0: 的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

0: 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 听徐明阳说，有三个妇女人体带毒已经出发了。亚历坤试探着问道，哎，那他们具体什么时间到？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呀？徐明阳狡猾地说，
2: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啊，他们呢是坐飞机，但哪个航班号你就别问了吧。我想啊，这也是出于咱们双方都安全的考虑嘛。他们一到，我马上会通知你，你呢就耐心地等着吧啊。
1: 亚历坤一时无法查证徐明阳的话是真还是假，可是亚历坤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他领着艾妮和安琪等人在寒冷的机场守候了三个昼夜，根本就渺无音信，气得亚历坤直骂娘。他觉得在安琪和艾妮面前特没脸，他俩倒是很体贴，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有啥好说的呢？亚历坤也跟他们一起吹了三天的冷风啊。其实徐明阳比亚历坤更着急，因为三天之后他才知道，那三名妇女在成都机场过安检的时候被查出肛门里有东西，于是他们被重新拍了 X 光片，医生给他们吃了泻肚子药，当天夜里就开始排泄，总共排出8公斤的海洛因，成都安检部门立了头功。两条线索接连夭折，刘队也急了，这么干下去行吗？而美丽被安琪带来带去的拖的时间也不短了，她的情绪明显有了波动。安琪注意到这几天美丽逢人便问，从这儿坐几路车才能到飞机场，坐几路车才能够到火车站。安琪预感到美丽在找时机外逃，于是她格外地对美丽加强了小心。虽然两次行动都落了空，亚历坤却对后面能够钓到大鱼充满了信心，他排除干扰，稳住自己的情绪，决定耐着性子等下去。这段时间艾山江又登门拜访了一次李春云，给他瘫痪在床的丈夫留下2000元钱。李春云自是感激涕零，他一再表示无功不受禄，就算他当年关照过艾山江的父亲，也不至于受这么大的恩呐、啊。他真是受不起。艾山江摆摆手说，大姐，您就收着吧，您还不了解我们哈萨克吗？你给我一杯水，我回报一桶水。我这样做既是我父亲的心愿，也是我母亲的心愿，我这是在替他们了却心愿呐、啊。 李春云看看自己的家境这么差，也就不说什么了。艾山江关心地问道，
3: 啊，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4: 嗨，儿子整天在家游荡，想求人呐、啊、给他找份工作，也不知道该求谁呀、啊。
3: 好，那我给你试试看吧。
1: 李春云又是一番感动不已，他开始向艾山江掏心窝子了。
4: 哎，其实啊，如果儿子有份工作干着，自己呢就不用到金地公司干了，不如回家一心一意地伺候丈夫。其实啊，我们两口感情很好，这丈夫说病他就病了，躺在床上动不了，自己每天回家呀，看着他那个难受样，就觉得对不起他，就想好好地照顾他。
1: 艾山江听出李春云的话里有话，她说照顾丈夫绝对是一个借口，肯定有难言之隐才想放弃这份工作。又聊了一会儿，李春云透露说，
4: 我是个老实人，只想做老实的事儿，可是我发现呢、啊，这金地公司不地道，他们的账目迟早有一天会出事儿，而且呢要出大事儿。唉，所以我想出来不干了，可是阿米娜对我又那么照顾，不好开口啊。

0: 山江故意吃惊地问，哎，不会吧，这个公司挺正规的，听说注册资产都上亿了，董事长那人看着也挺有能耐的，会有什么问题呢？
1: 嗨，你不懂财务，所以你不担心。反正啊，我挺害怕的，这么大个公司，啥业务不开展，经常是突然账上就进来了一大笔钱，这突然又转走。前段时间吧，我在银行碰到一个男人拿着金地公司的章子去提钱，哎，我挺纳闷的，他不认识我，所以呢提了钱就走了。我就悄悄地问银行的人，这人是谁呀？银行的人反而奇怪地问我说，这不是你们公司的热曼吗？他经常来走账啊。哎，那天呐，我悄悄打了个出租车跟着他，我看他进了一个叫什么蜘蛛侠的汽车修理厂。后来呀，我就悄悄地找到了董事长，我告诉他有人用咱们公司的章子冒领账上的钱。可是呢，阿明

得替谁去坐牢啊，所以我想离开金地公司，索性不干了，还图个后半辈子平安清净，你说呢，是不是啊兄弟？我劝你啊，也别在这个公司干了，你有本事到哪儿干不行啊？艾山江非常了解乌兰山北部人的淳朴，他相信李春云对自己的奉劝是发自内心的。临走前，为了让李春云心里踏实，他承诺道，你放心吧，大姐的心病也是我的心病，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你儿子找份工作，谁让咱们都是牧区出来的人呢？那天离开李春云家之后，艾山江给一个认识的印刷厂厂长打了一个电话，把李春云的儿子介绍了过去。厂长很痛快，让艾山江明天等话，他要请示主管领导。艾山江心里有把握了，这个印刷厂的背景是阿迪里，阿迪里只要看到是艾山江推荐来的人，肯定在上面画圈圈。三天之后，李春云就陪着儿子到印刷厂报到了。在印刷厂门前，李春云对艾山江是千恩万谢，一再表示有机会一定要回报他。艾山江建议李春云暂时不要离开金地公司，起码要干到过了春节。大姐，既然金地公司现在还运转得挺好，你能得到一份工资，为什么不挣呢？再等等啊，怎么着也得等这次国际马术比赛结束吧。我在这个公司啊，势单力薄，大姐，你得帮帮我。我想把大赛办成功，离不开大姐对我的鼎力相助啊。李春云答应，等过了春节再走。艾山江在城乡结合部找到了那个叫蜘蛛侠的汽车修理厂。他专门包了一个出租车，远远地观察了几天，没发现这个修理厂有什么异常，于是他把在这里的修理工密拍下来传给了阿迪里，同时请阿迪里尽快调查注册这个修理厂的负责人的背景情况。第二天上午，艾山江了解到阿米娜和阿布多西克都不在公司里，他决定利用米基提做掩护，看看七楼那个健身培训中心的情况。当艾山江来到公司找到米基提的时候，米基提正在色眯眯地看着一本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淫秽杂志。见到了艾山江，他很是高兴，指着封面上的性感女郎说，哈，瞧着妞，超级波霸啊！在这方面，米基提对艾山江根本不设防，甚至认为艾山江跟自己是一样的货色。米基提更觉得艾山江很随和，够哥们儿，便缠着他非要晚上找地方玩玩。艾山江拍着胸脯说，行啊，谁让你是漂亮的董事长的弟弟呢，我不巴结你，哦，巴结谁啊？你高兴了，你姐就高兴，她一高兴赏我个大红包，那多美啊啊！米基提伸着大拇指说，还是你明白，放心，我肯定在大姐面前给你多说好话啊。这次艾山江送给米基提两双国内最新生产的纳米技术的男袜。看着米基提满足的样子，艾山江神秘地附在他的耳边说，走到你宿舍去，我再给你看样好东西啊。米基提急切地问道，为什么在这儿不能给我看呢？艾山江四下望望，见没人注意到他进来，小声地说，哎，这儿不方便，再说也看不出真正的价值啊。那走，咱们去宿舍。这一刻，被好奇心驱使的米基提忘了公司规定的外人不准进入八楼的规定。米基提习惯了坐电梯，艾山江笑着拉住了他，哎，咱爬爬楼梯吧，爬楼梯啊可以收小腹，你看你天天喝的都成啤酒肚了，走，我带着你运动运动啊。米基提只好不情愿地跟着艾山江爬楼。当爬到七楼的时候，艾山江注意到那块健身培训中心的牌子依然挂着，
门虚掩着，里面仿佛有六七个人在练哑铃

0: 和做俯卧撑。就在艾山江打算要进去看看的时候，里面却有一个青年露出头来，艾山江机警地闪到了米基体的一侧，这样对方基本上看不见他。那个人呸地朝门外吐了一口痰，毫无表情地看了米基体一眼，又缩回去了。尽管这人只闪了一下，艾山江马上辨认出他是蜘蛛侠汽车修理部的一个修理工，他的鹰钩鼻子的特征已经刻入艾山江的记忆里。奇怪呀，他怎么上这儿了呢？就在艾山江考虑要不要进去的时候，屋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1: 我操，大萝卜，瞧你屁股一抖一抖的，像个女人干那事了是不是啊？
0: 艾山江心里一惊，这声音怎么跟那天晚上出现的蒙面人一模一样呢？艾山江对声音的分辨力绝对是超常的，肯定没错。他决定不进屋了，推了一把米基体，意思是爬楼怎么那么慢。于是他们快速上到了八楼。进屋之后，艾山江随口问道：哎，咱们公司把七楼租出去了啊？米基体点点头。艾山江好奇地说：哎，
1: 我看那是个健身中心嘛，哪天呐，咱们俩也去健健身吧。
0: 米基体面有难色地说：
2: 咱们是有那么多的健身俱乐部，到哪儿不行啊？还偏在自个儿家门口练？
1: 那不在自个儿家门口才方便吗？
2: 嗨，这公司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规定啊，咱们公司里的人都不许进这个健身中心，好像啊，租房子的时候两家人闹得不愉快。
1: 那他总得让其他健身爱好者来消费吧？啊，怎么这门面那么消停呢？依我看呐，这健身培训中心经营有问题。他首先应该在媒体上打打广告，让爱好者知道他的存在嘛。
0: 这会儿米基体不愿意再提起他，
2: 管他呢。听说他们是内部性质的，不对外。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他了。哎，快给我看看你的宝贝吧。啊，
1: 好吧，先把窗帘拉上啊。
0: 米基体按照艾山江的要求关死门窗，拉紧了窗帘。只见艾山江从包里取出一个亮晶晶圆形的东西，米基体哇的一声喊了出来：
3: 啊，是蓝宝石啊。
1: 艾山江在手里把玩着，怎么样，漂亮吧？告诉你，这东西可是无价之宝，是我在欧洲参加马术比赛的时候，一个有钱的马迷送给我的。米基体，我把它送给你了。
3: 太谢谢了，这东西太可爱了，太神奇了。
0: 米基体一连三个惊叹号把艾山江给逗笑了。艾山江不想久留，
1: 走吧，你这可是上班时间，要是让你姐姐发现了，她还不训你啊？
2: 嗨，最近她顾不上我，她烦着呢。
0: 从金地公司出来，艾山江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送他到迎春宾馆。他租来的那辆出租车就停在宾馆的停车场里。刚才在七楼听到的那个声音让艾山江紧张，也让他惊喜，想不到蒙面人会出现在金地公司。那天晚上之后，艾山江一直在思索，是什么人在跟踪自己，他们知道了自己的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自己怎么样，他们会在什么时间再次出现。艾山江想了无数种可能，但就是无法找到线头。令他惊喜的是，这线头其实一直就飘在他眼皮子底下，只等他走近了才看清楚他。既然看到了他，就不能放过，就要抓住。他就是一条泥鳅，一直藏身在泥巴里，艾山江需要做充足的准备才能够动手捉住他。联想到刚才见到的鹰钩鼻子，艾山江断定他们是一伙的，也参与了那天晚上的拦截行动。那么他们跟金地公司是什么关系呢？跟金地公司

司的谁又是直接关系，也不知道阿迪里那边调查的怎么样了。艾山将希望调查结果与自己的诸多怀疑能挂点钩。对于阿迪里那边，艾山将准备给他提个建议，利用米基提经常把妓女带回宿舍过夜的现象抓个现行，然后借机清理金地公司，到时候艾山将对七楼健身中心的怀疑就能揭开真相了。迎春宾馆斜对面就是结节市公安局，大楼门口有许多着装的警察进进出出，令艾山江羡慕极了。他暗暗地问自己，既然喜欢这身警服，为什么不像他们那样堂而皇之的工作呢？如果此刻走到他们当中，有谁会把身着便装的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呢？他们顶多出于职业的习惯问你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助，他们肯定把你当成普通老百姓，你不觉得委屈吗？这么想着，艾山江还真有点黯然神伤，但是他绝没有悔意。他安慰着自己，你只是羡慕他们穿警服时神气的样子，对吗？你在暗处惊心动魄地经历过的那些事儿，他们同样也没经历过，对吗？想着想着，艾山江就想起了安琪，他觉得奇怪，这小丫头怎么突然失去联系了呢？电话也不打了，给她打过去也不接，难道是阿迪里干预成功？有段日子不联系了，艾山江的心里还挺惦记着安琪，真盼着安琪能来个电话，听听她的声音也是好的嘛。前几天阿迪里曾埋怨艾山江说，这两个月你的电话费用惊人的高，顶两个公务员的工资啦。艾山江也回敬了阿迪里，两个公务员的作用加起来能比上我一个人吗？通过阿迪里的埋怨，艾山江知道阿迪里看了自己的电话单，对他与安琪通话并且通话时间过长表示不满。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在与安琪通话的问题上，艾山江对阿迪里有抵触情绪，甚至不希望阿迪里监督自己的私生活。他只把握一条，跟安琪不暴露身份，不谈工作即可。自从那天夜里之后，艾山江有点离不开这个女孩的安慰了。艾山江又拨通了安琪宿舍的电话，电话响了六七下没人接，他挂断了，又拨通了安琪的手机，关机。这可是少有的情况啊，难道出差了吗？难道正在开会？难道正在案子上？方向跑去了。红色出租车里的艾山江在安琪身后叹了一口气，胸口隐约有种沉重感。他想，伤害一个女孩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儿，弄不好会伤害人家一辈子，这简直是犯罪呀。但挽回似乎已经来不及了。艾山江搬过倒车镜，把粘在唇边的小胡子取下来塞进了工具盒里，他准备把出租车停到附近的一个停车场，然后准备精神抖擞地去见安琪。就在这时，艾山江突然看见前面一辆黑色帕萨特轿车里下来一个戴着墨镜的婀娜多姿的女人。坏了，是阿米娜。稍后一个戴着墨镜的青年男子也从车里出来了，艾山江认出来，那不是海关的史副处长吗？阿米娜朝史副处长笑笑，两人边走边聊地进了红河公园。看架势像是去白桦林咖啡厅。不好，要撞车，怎么就那么巧呢？阿米娜早不来晚不来，偏偏现在来。艾山江悄悄地跟踪了上去，果然阿米娜是奔白桦林咖啡厅方向去的。艾山江果断地拨通了安琪的手机，他歉疚地说，丫头，我真的是万分万分的抱歉，我今天是诚心诚意要请你喝咖啡的，可是现在我突然又有事了。

0: 你知道搞一个国际马术比赛有多么繁琐，这些赞助商们也都不是省油的灯，难缠得很啊。啊，今天我见面的这位赞助商非让我现在请他去按摩，并且暗示我按摩之后就可以打款了。我真的很抱歉，我不得不为公司的利益着想。当然了，我现在也可以拉着他到咖啡厅，咱们三个人一起聊天，可那样对你又不尊重。我觉得我约你见面是件很郑重其事的事情，不能与其他事混淆，你说是吗？安琪耐心地听艾山江解释完，虽有失落感，但他并不生气。安琪想，如果我仍然不知道你的身份的话，肯定跟你急眼了，但现在我不会了。安琪甚至微笑着说，啊，没关系，你忙你的，咱们再找时间约吧，来日方长嘛。艾山江更加歉疚了，哈，你的大度真让我无地自容啊，谢谢你包容我。安琪心想，同志啊，你太见外了。安琪由衷地问道，我怎么觉得你整天跑来跑去的特别累呀？真的，我能帮你什么吗？除了挣钱我不会。艾山江能感觉到安琪的情真意切，他深沉地说，丫头，如果你觉得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备一杯水，什么时候我突然到宿舍去找你时，你能给我一杯水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嗨，那太容易做到了，大度了点嘛，结果竟然赢得了艾山江对自己的彻底尊重和歉疚。想想今天中午跑这一趟一点都不吃亏，相反赚了大便宜了，主动权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抓在了自己的手中。
0: 安琪在红河公园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吃了一顿牛肉拉面，然后散着步子回到了缉毒大队。亚历坤塞着耳机，胸前挂着 MP3， 他大概正在听下载歌曲，所以旁若无人地吹着口哨。看见了安琪，他向安琪招招手，然后顺手把一只耳机塞到了安琪的左耳朵里。
2: 哎，这么快就吃完了，这可是情歌王子的歌啊，好听吗？
0: 说完之后，他又伸长了脖子往后看。
2: 哎，你同学呢？怎么没看见他开车送你啊？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吗？
0: 安琪把耳机又拔了出来，还给了亚历坤。他听出亚历坤的话里有点酸溜溜的味道，也就不揭穿他，只是乐呵呵地问，
2: 哎，你一个人在院子里干什么呢？晒太阳啊。
0: 亚历坤把嘴唇嘬成 O 形，继续吹着陈百强的情歌。他怕安琪刚才没听清歌词大意，又特意给安琪唱了一遍。你为何牵走了我的心，又为何对我不理也不问，爱人呐，你心太硬。然后他把 MP3 关掉，嬉皮笑脸地说，
2: 哎，好听吗？这是我昨天晚上刚下载的新歌，我在这儿一边等你一边吹着口哨，哈，这嘴唇呐都吹出火泡了，就是停不下来呀。你说这歌声要是发自内心的流出来，还真的堵都堵不住啊，是不是啊？
0: 安琪听过这首歌，也曾经被他打动过，陈百强在这首歌中注入的忧郁令他难忘。这次重新听到他，由于心境跟一年以前已大不相同，对这首歌的感触就更深了。他觉得这首歌从词到曲简直就是为自己而写的，他想关起门来仔细地回味，于是他笑着扯过挂在亚历坤胸前的 MP3。
2: 我这会儿没工夫听，干脆借我回宿舍好好的享受，再告诉你答案好吗？
0: 亚历坤巴不得跟安琪有什么瓜葛和来往，所以讨好地说，
2: 啊，行行行，我就牺牲自己一把，只要师妹你高兴啊。
0: 安琪歪着头戏谑地说，
2: 哎，你说咱俩怎么就老是阴差阳错的呢？我喜欢孤独，你呢？喜欢热闹。

0: 我极力学唱这儿的民歌，你满嘴唠叨的都是广东话。我喝多少酒都不醉，你呢，喝点马尿就胡说八道。我呢，不爱管别人的闲事儿，你呢，总是不放过我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哎，你说你什么意思啊？你还让我喘气儿不喘气儿啊？
1: 亚历坤也不生气，两手掌一击，兴奋地说：
0: 哈哈，所以啊，咱俩在一起就是互补关系呀。我说我怎么老是离不开你呢？哈哈哈！这其中的道理我到今天才弄明白。师妹啊，你好厉害，把咱俩不同的特性都归纳出来了。
1: 亚历坤正想滔滔不绝地向安琪表达心意，可是他的手机却响了。一看号码，他的脸上立刻显出明快激动的表情。安琪猜对方应该是徐明阳。亚历坤神采飞扬，一边按着按键，一边对安琪做个揖。
0: 啊，师妹，你千万别离开我啊！你看，你一来，我这就有好事。
1: 他故意让手机响了六七下才接。电话一通，徐明阳一上来就着急地问：
0: 哎呀，大姐姐是坐火车好还是汽车好啊？啊，我这儿准备好了一大单货呀。
1: 亚历坤故意打着哈欠，埋怨着说：
0: 哎呀，啊，午睡也不能让我痛快啊！你愿意坐什么车就坐什么车，你愿意怎么做梦，就怎么做。现在呀，我对你的话已经打折扣了。
1: 徐明阳压低了声音，严肃地说：
0: 哎，前两次的确不是我的问题嘛。你要相信我真的把货发过去了，我亏了大本儿，我的心里还窝着火呢。
1: 亚历坤这才认真地说：
0: 我觉得你坐什么车到结节市都安全。
2: 那马老板，你现在在哪里？能不能寄10000元路费过来呀？
1: 亚历坤感觉到徐明阳是在试探自己，便回答说：
0: 我现在在广州呢，啊，等我回去就给你汇路费。不过，哈哈，这话又说回来了，你一个大老板让我出路费，哈哈，这不太合适吧？你过来吧，啊，可以不带货，先看看再说吧。
1: 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徐明阳对亚历坤假扮的这个老板马俊似乎可以信任了，他郑重其事地说：
0: 这货于本月初已经启动，50公斤，你可以大发一笔了。你最近不要离开结节市，到时候会有人通知你。你呢，也别问怎么运到结节市，准备好钱就行了。这50公斤我给你25公斤，剩下的还有买主。
1: 徐明阳的话一字一顿都清楚地传到亚历坤的耳朵里，对于这个突然而至的消息，亚历坤真是大喜过望。看样子徐明阳这家伙要动真的了。亚历坤试探性地问道：
0: 那么从安全角度考虑，咱们最好到3城市交货。
1: 可是徐明阳没等亚历坤把话说完，就已经不置可否地关了手机。
0: 亚历坤又陷入了被动的境地，他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1: 安琪倒是很心定，他逗着亚历坤说：急什么呀，啊，再唱啊，满嘴喷着鸟语，是不是不磕牙呀？
0: 亚历坤用少有的严肃面孔问道：你说这次他是不是真的？求你了，回答我，我怎么忽然没底儿了呢？
1: 很有可能这次他动真的了。你想，假如前两次他说的都是假话，他也没必要再三再四地说假话。假如前两次他真的栽了，亏了大本，这正应和了赌徒的心理，输了再挣回来。为了赢钱，赌徒啊一般都下大注，正如他说的50公斤。这是什么概念呢？是杀50000次头的数字，越是玄乎，我越觉得还真有可能。
0: 叫安琪这么三分析两分析，亚历坤的信心又重新树立了起来。
1: 啊，师妹啊，在办这个案子期间，你一定要经常在我眼前晃动，你是我信心的源泉。
0: 我不知我是否真的被感染了艾滋病，我还有大半年的等待时间，我希望在这段时间里我能缴获大量的毒品，能破大案就破大案，这也算是我以后岁月里的欣慰吧。你想，如果我真的感染了艾滋病，那以后还能破案吗？我还能跟你们在一起工作吗？啊，你别听我一天到晚嘴上挂着立功立功，这立功这俩字我不过是瞎嚷嚷，就算给我个一等功，给我个英模，那有什么用啊？如果我得了艾滋病，这些奖章能救我的命吗？啊，不能。所以啊，我往最坏处想，往最好处去干，能干多少是多少，能抓一个毒贩子，能缴回一克毒品来，对我都是赚，都是赢啊，师妹。你能体谅我说的这番话吗？
1: 说到这儿，亚历坤的眼窝有点潮了，安琪忍不住也红了眼圈。他知道亚历坤是发自内心的忧伤，是发自内心的渴望好好活着。然而亚历坤现在的生命概率只有 50%， 所以他内心的压力比任何人来的都大。安琪鼓励亚历坤，
0: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破话都拐到哪儿去了，也太不靠谱，什么死啊活的，你要相信我，你肯定会健健康康的活着，而且能活100多岁呢，活得你重孙子都不高兴了，老是问这个老不死的怎么还活着呀？你会回答说，呸，想让我走没那么容易，我还要娶第五个老婆呢。
1: 师妹，还是你了解我，只是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娶第五个老婆，而不是第十个呢？
0: 安琪扳着手指头算着，
1: 你看啊，从正常的生理年龄看，你适合25年熬走一个女人，你要是活到100多岁，那不得讨第五个老婆吗？
0: 亚历坤更乐了，他也知道安琪是诚心逗他开心，便知趣地说，
2: 啊，行，凑合吧，就照你安排的娶五个老婆，要真弄10个8个的，我也没那么多财产分给他们呀。
0: 这天下午，徐民阳那头一直关着手机，安琪和亚历坤在兄弟省市的公安联网上查找着信息，还真查到徐民阳说的那两宗人体带毒案。这就说明徐民阳没说假话，他的第三次冒险也是真的。安琪和亚历坤两人真是兴奋极了，到下班时间了，按照惯例他们得把美丽送回看守所。在出看守所门口的时候，安琪看到了阿迪里匆匆的身影，安琪的脸一下红了，连忙闪到一棵大树底下。他想到自己今天去白桦林咖啡厅赴约的事儿，就觉得对不起阿迪里的期望，欺骗了他对自己的信任。虽然安琪在私下也犯着嘀咕，又不是我自己主动找艾山江的，是他主动约的我呀。再说了，艾山江手机打到我办公室的电话上，阿迪里应该查不出来。但安琪还是没有勇气面对阿迪里，他正在想着，阿迪里却恢复了开玩笑的样子，在喊着他，
2: 喂，丫头，站在树底下等我吗？啊，我这会儿可是没空陪你聊天，让我们的小帅哥好好陪你聊吧。啊，哎，亚历坤，别愣在那儿，晚上拉上他跳舞去啊。
0: 在阿迪利的面前，安琪真是连藏身之处都没有，经他这么一调侃，安琪更窘了，只好也打着哈哈说，
1: 啊，阿局长忙啊，那我先走了。
0: 安琪逃也似的离开了看守所，回到队里时，他的心还在咚咚咚地跳着。他想，这就是不听组织劝告的代价，这就是管不住自己做贼心虚的结果。安琪
1: 在食堂吃过晚饭，直接去了附近的商场。他精心选了一个透明的玻璃杯，握在手心里，然后把 MP3 挂在脖子上，听着一首苦情歌，明明知道相思苦，一边慢慢地走回了宿舍。这首歌很吻合安琪现在的心境，歌词写道，明明知道相思苦，偏偏对你牵肠挂肚，经过几许细思量，宁愿承受这痛苦。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响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5: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情满昆仑》。《情满昆仑》是一部科技兴农题材的广播剧，讲述了山东新农民代表王乐毅赴新疆参与农业建设，通过高科技来培育大棚蔬菜的故事。该剧融合了新疆地方特色与山东特色音乐，不仅使这部剧更加生动，也展现了和谐社会中的民族大团结这一主题。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情满昆仑》。
6: 哎，谁呀？
7: 莲花，是我呀。家里还好吧？
6: 哎呦，怎么了？今天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怎么想起给家里打电话了？
7: 瞧你说的，不打吧，你说人家是甩手掌柜的，打吧，你又阴阳怪气的。那好好，我挂了啊。
6: 呦，气息还挺大的。哎，我听说你们那边晚上开始冷了，你得多加点衣裳啊。
7: 啊，知道了。
6: 怎么了？你有啥事儿啊？
7: 也没啥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
6: 嗨，都老夫老妻的了，家里呀，就是咱娘想你，咱爹走得早，你这六七年每年年根下才回来，住上十天半个月的就走人了。哎呀，这人老了，不就图个一家人在一块乐呵着吗？
7: 哎，我也想啊，我太想了。我想咱娘，想儿子，也想你。
6: 哎，我怎么听着不对呀？你咋了？刚换地方不习惯咋了？
7: 啊，没。没啥，没咋地，挺好的。南疆这边什么都挺好的。
6: 哦，好，那就好。家里可没事啊，你放心吧啊。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心疼钱，该花的就花啊。哎，烟可得少点抽啊。
7: 哎，莲花，听你说这话，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6: 你有事没事？没事我挂了啊。
7: 莲花，我，莲花，莲花。

0: 见识多了。在家种地那会儿啊，哪知道什么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呀，要不是出来传授技术，那到死我也就只见过我们眼前的巴掌大的天。可现在呢，回家跟儿子说起来我的经历，哎，那我也是神奇得很呢。
1: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就盼着怎么能快一点把我们这个大棚建起来。
0: 材料明后天就能到了，一个星期就成。
1: 嗯，
0: 你就等好吧。
2: 好，来来来，这个盆子啊，
3: 好好好，哎，注意安全
2: 啊，把这边放下啊，水挑过来。
3: 好，
2: 哎，大家伙加把劲啊，把这捆钢丝抬上来。
3: 好，
2: 一、
3: 二、三，
2: 好好好，
3: 哎，
2: 好，
3: 哎，把这个拿来，
4: 哎，库尔班村长，
2: 哎，
4: 那边高度不够，
2: 哦，
4: 再垫高点。
2: 好好好，
5: 哎，够了够了，种玉米也没这么费事儿。
4: 克里木大叔，这可是高科技含量的蔬菜大棚，那不是玉米地呀。
5: 什么磕呀唧的，都是种地。
4: 哎呀，大叔啊，种地和种地那差别可大了去了，人家崔技术员的家乡啊，那一亩地收入少说得一两万块呢，你看你这地往多了说也就一千块吧。
2: 哎，高辉，这多少？一两万
4: 啊。
5: 库尔班，你听他的。
2: 嗯，
5: 我的学生娃娃塔里木的沙子你吹来的吗？我活了五十多年了，该建的也建了，河谷的棉花地也输不了那么多
6: 啊。是啊，学生娃娃你累了吧？
7: 啊，
6: 这白天都睁不开眼，这么一样的说话呢？
8: 我看过书啊，书上是那么说的。
4: 哎，阿姨古丽，算了算了，不和他们说了，都是不懂科学的农民。
5: 娃娃，你的科学能给我送钱来吗？
6: 就是啊。
9: 水来了，水来了，大伙儿歇一歇，喝口水吧。
2: 走走走，来来来，大伙先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哎，高辉啊。哟，你出那么多汗啊，大学生就这身子骨啊，在我们新疆可是娶不上媳妇的哟。
6: 别说妈妈那么疼啊。
8: 高辉，来喝口水吧。
4: 哎，
8: 来。
10: 哎，咱们喝水。
2: 哎，喝水啊，来来。
4: 哎呀，渴死我了。谢谢你啊，阿姨顾虑。
8: 哎，我爸爸呀就爱跟人开玩笑，你可别和他计较。
4: 哎呀，怎么会呢，你爸爸说的也对，以后啊我还真得加强锻炼呀。
8: 嗯。
4: 哎，阿姨姑丽，
8: 啊，
4: 我跟你学骑马怎么样？
8: 你真想学吗？
4: 啊，
8: 不怕摔了你啊？
4: 哎呀，当然不怕。
9: 哎，高辉，
8: 好啊，我教你。
9: 哎，高辉，今天架子就能搭起来了。哎，那崔技术员说的塑料薄膜什么时候能到啊？
4: 崔老师最近啊正忙着联系这事儿呢，估计他一会儿就能过来，过来就知道了。
9: 哦。哎。这车可比乡长的强多了，高辉，是找你的吧？
4: 哎，我不认识啊。
11: 这里的大棚谁负责呀？
4: 啊，你有事吗？
11: 我想，你就是高辉吧？
4: 是啊，我认识你吗？
11: 不认识，但我们是校友，我比你高四届。
4: 请问有什么事情啊？
11: 哦。我是天山农产品贸易公司总经理高峰平。
4: 啊，
11: 是这样，听说咱们这边的大棚主体啊马上就要建好了，我们公司代理的农用塑料薄膜挺适合的啊，这是我的产品
4: 啊。
11: 你看质量嘛尽管放心，想必你也听说过飞马牌吧？这可是全疆响当当的名牌啊。
4: 我听说过飞马牌。
11: 哦，
4: 可是高总啊，关键是我们所需要的薄膜早就定好了。
11: 我知道，是山东产的，对不对？
4: 是啊。哎，你怎么知道？
11: 商场如战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辉，
4: 哎，
11: 你不觉得山东那边给你们的价格很高吗？
2: 哦，哎，那你的价格是多少啊？
11: 啊，这是我们的报价表。看一看大家就明白了。
9: 哎，大伙儿都过来看看。
2: 来来来，都来看一看。哦，
9: 真主啊，还便宜不少呢。
12: 是吗？
9: 哎呀，是是是，
12: 算起来啊，一五一十呀，不会算呐，多多的。哎，全是的嘛，可以生下好多只羊啊。哎，一盘汗，你这账算得好，你来算。

0: 你来算。
1: 哎，笨，听着。哎呦，一个棚下来能省下200多块呢。村长，咋办？
2: 一盘汗，等乡长来了，你再给他算一算啊。嗯，哎，对对对，
3: 乡长来了。
4: 哎，怎么停了？快搬！哎，赶紧招呼人干活啊！
2: 哎，好好。乡长，这里有卖薄膜的经理。
5: 啊，是乌斯曼乡长吧？嗯啊，我是天山农产品贸易公司总经理高峰平，我带来了我们公司的塑料薄膜。啊，这是价格表，请看一下。
4: 哦，哎，老崔啊，嗯，你来看一下。哦，
6: 是飞马牌啊，怕是不行啊。
4: 山东那边不是说7天以后才到货吗？这可是现成的。哎，老崔，你再看看这价钱。
6: 哎，那就等呗。
5: 农时可不等人呐，我们的产品也是获得国家认证的。销售地区从南到北20多个省市，
6: 不用多说了。你这个薄膜啊，我们不能用。
5: 哎呀，崔技术员，这话你可就说不过去了。市场经济，大家公平竞争，不能因为你们过来帮扶种大棚，就把所有的农资都垄断了吧？
6: 哎呀，高经理，你想太多了。
5: 我想的多了，怕是你的好事想多了吧？哎，乡亲们说说啊，产品质量相同，那你们愿意用便宜的还是愿意用贵的呀？
7: 你当然是便宜的了。
2: 有便宜的谁还用贵的呀？脑子被驴踢了。
8: 高经理，你的薄膜质量能保证吗？
5: 美丽的姑娘，火车不是推的，昆仑山不是堆的，我们的产品如果有问题，那会有这么多的地方来订我们的货吗？
2: 乡长，乡长，刚才一盘汗给大伙算了，省不少钱呢。哦，
4: 哎，老崔，老崔，你过来。哎，
6: 吴乡长，我刚才都跟你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4: 老崔呀，我们乡的情况你也知道一些，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这个乡长难呐，你就替我省省。行吧，哎呀，
6: 该省的省，不该省的一分也不能省。
4: 老崔呀，我觉得这就是该省的钱嘛，
6: 这钱是最不该省的，我得为咱们的大棚着想。
4: 哎呀，这几千块钱呢，在我就是个大数嘛。
9: 崔老师，飞马牌是不错的，以前我们学校的实验基地也用这个。
6: 高辉，你是学农机的出身，他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吗？实验基地用的是地覆膜，咱们这是蔬菜大棚。
9: 崔老师，您说的那个山东膜我以前也见过，只不过是比这个厚一点而已。哎
6: 呀，哎呀，厚一点和薄一点效果大不一样。
4: 我说老崔啊，能省就省省吧。哎，
10: 就是嘛，
6: 你看我怎么跟你们说呢。哎，大家静一下，静一下。你们当中有谁带花镜了？
11: 我这里有。
6: 啊，好，借我用一下。
12: 用花镜干什么？
6: 来来来，大家伙看好了啊！这个是咱们订购的产品。这个呢是飞马牌。哎，你们看着啊。大家都看见了吧？
13: 看到了。
6: 这个呀是高经理拿来的样品，这个呢是我们订购的样品。刚才我用这个老花镜给2块薄膜呢同时举光，结果是啥样？大家都看清楚了吧？哦，
11: 原来这个高经理是一个骗子！哎，
14: 不是骗子！
5: 哎，我说各位，我没有骗大家。哎，我们飞马牌产品是合格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
15: 骗子的嘴巴里永远没有真话，要不是崔技术员，大伙儿就让你这个家伙给骗了。哎呦，
6: 别着急，别着急，乡亲们，大家别误会。其实高经理拿来的薄膜啊，并没有什么质量问题。
2: 咦，崔技术员，对这样的骗子，你不能心慈手软。
16: 就是嘛，
2: 草原上的恶狼一定要让他们受到惩罚，不然还会伤害别的羊群的。
6: 大家伙听我说，高经理的薄膜啊， 质量确实没有问题，只不过呢，不适合用在咱们的大棚上。咱们新疆的太阳光太强，一般的薄膜呢受不住。我们这个薄膜啊，是专门针对新疆的气候设计的，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所以啊不怕强光，成本呢自然也就高一些。
8: 原来是这么回事。
6: 哎，人家高精力的薄膜啊，虽然不能用在咱们的大棚上，但是用在其他的地方，那还是很不错的产品呢、啊。咱们不能给人家把牌子给砸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2: 还有这么多事情呢，哎呦，我们不懂啊。
5: 崔技术员，
2: 麻烦的，
5: 真是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你们想的这么细致，刚才是我失礼了。哎呀，
6: 高经理，说实在的，我挺佩服你的，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合作。
5: 谢谢，谢谢，我想。以后我们肯定有机会的。
6: 好，
4: 崔老弟啊，实在是对不住了，没想到这种大棚有很多的学问呢，以后我得好好的跟你学。
6: 哎呀，乡长，你看你说的，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还见什么外呀？
4: 库尔班，哦，招呼大家伙干活。
2: 好好好，来来来，快点快点，来来来，阿姨孤立，拿杆子啊，打起来。

0: 崔老师，这是最后一批种子了，这几天几夜看把你给累的，来，我盯着，你去睡会儿吧。
1: 哎呀，四天了，还真是有点累了，不过也不差这一会儿了。高辉，
0: 哎，
1: 这可是咱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点都不能马虎。
0: 嗯，
1: 眨一下眼睛，这些种子可就全完蛋了。
0: 是啊。
2: 哎，你们怎么还没睡啊？都夜里两点了。
1: 乡长，
0: 乡长，我刚睡了会儿，正要接崔老师的班呢。
1: 老吴，你咋也起来了？有我们，你就放心吧。
2: 哎呀，一想起那绿油油的菜苗，我就激动，睡不着吗？
0: 哎，怎么了？这是？
2: 是停电了吗？
1: 哎，这灯还亮着呀，怎么会停电呢？高辉，
0: 哎，
1: 把电闸盒拉一下。咱们再试一下。
0: 哎，
1: 坏了，是机器坏了。高辉
0: 啊，
1: 赶紧叫维修工
0: 啊。
3: 老李师傅，老李师傅，
4: 哎，
3: 机器坏了，快过来看看。哎，
4: 我来看看。
0: 哎，崔老师，师傅来了。
1: 哎，师傅，你给看看，这是哪儿出毛病了？
4: 哎呦，我看看。哎呀，电机烧了，那赶快换呢。乡长大人，这种电机咱们乡里没有啊，得去库尔勒那边调货，最快也得两天时间呢。
1: 两天？
4: 是啊，
1: 可这种子在育种机里不能超过4个小时，不然就全完了。
0: 哎呀，这不白干了吗？哎，这该死的机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1: 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准备一个备用的呢？我这脑子真是让驴给踢了。
0: 怪我，怪我，怪我想得不周全，怪谁也没用啊，得赶紧想办法呀。快看，温度下来了。
4: 哎呦，
0: 崔老师，快想办法呀。
1: 多少度了？一定要维持在28度到30度。
0: 已经28度了
1: 啊，
0: 你看，哎，还在降，27.8度了。
2: 老崔岩，你慢慢想，你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一定能想出来。咱们的大棚可全指望这些种子了。
1: 少说两句，让我安静一会儿。
2: 哦，我不说话，我不说话。高辉呀，你小子也快点想想嘛。
0: 哎呀，我要是想出来，不早就说了吗？
2: 你这个臭小子，大学白上了。
0: 我也不是学育种专业的。
1: 别吵了，别吵了。只有这个笨办法了。高辉，快去烧火，烧开水，越多越好。
0: 啊？用热水升温？那得烧多少啊？
1: 能烧多少烧多少，它总比凉着强。快去啊！
4: 好，好，好，
2: 我这就叫人去。快，高辉，叫大家都起来烧水。
0: 哎，好，我马上去。
2: 哎。
5: 乡长，乡长，大家伙把水都拿来了。

0: 先排好队，我一边把这机器，你们不停地往里倒开水，我再一边摇机器，要让种子受热均匀才行。
1: 好，
2: 开始造吧！
0: 快点，
3: 快点，
0: 一个一个来。
3: 哎，老邱上，来，
0: 老邱，哎，老崔兄弟，你的手。
4: 最近几年，
0: 咱
4: 你的手
0: 受伤了吧？
4: 别管我，接着倒！
0: 快走，快走，快走！

0: 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
1: 听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2: 台，您上耳听吧，
3: 曲苑城正在直播。
4: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宴，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前文书我们说到，王守仁退守吉安城，知道九江府丢了，就把吉安府知府武定谋找来商议，说自己呢有一计，可以呢示弱宁王，让宁王大队人马全力支持雷大春攻打金陵府，他自己呢趁南昌府空虚派大兵攻打南昌。宁王知道南昌要失，定然全力回援，

分兵一路，从小路抄到宁王部队背后，前后夹击，则宁王一举可擒。武定谋说计策是妙计呀，王守仁就犯了难了。为什么？兵力不够，这怎么办？武定谋给他出了一条计策，让他学三国时期的陈琳、草檄文，召取天下诸侯，共起义兵，讨伐逆贼。王守仁一听武定谋出的这计不错呀，就请武定谋代做檄文。武定谋呢，坚决推辞。他说他自己才疏学浅，不能代元帅写檄文，怕写出来让元帅笑话。王守仁一听笑了，哎呀，贵府不必推辞，本帅确确实实意乱心烦，不堪握笔，贵府代为书写就是了。武定谋见王守仁一再恳求，只好答应。告辞出来，回到自己衙门，略微思索，写成了一篇檄文，命人送往王守仁大营，与王元帅观看。王守仁一看，哎呦，这篇檄文写得好，言简意赅，情意恳切，很是恰当，是一篇上乘之作。他传命令，请差官把原来的檄文带回给武定谋，说明一切，让他赶紧派人迅速的誊写，着日飞船出去。这差官不敢怠慢，回去和武定谋讲明一切。武定谋呢，也赶快找来写手，抄誊了几十份，交给一差，星夜送往各处。这边王守仁在行动，那边朱成豪也没闲着。他自从派了丁仁虎到王守仁原来扎大营的地方检查之后呢，这丁仁虎呢领命而去了。查没查清楚呢？查清楚了，回到南昌府向宁王报告。朱成豪命丁仁虎进来，丁仁虎见了宁王就送上了一包物件。朱成豪打开来一看，是一包红豆鱼碎草啊。哎，丁仁虎，我来问你，这就是可疑之物吗？啊，王爷，平时这没什么，可是据当地土人细说，王守仁扎营之处原来并无此物啊，就是那夜里面听闻半空厮杀之后，第二天一大早见遍地都是碎草红豆，方圆十里全都是的呀。末将听了此言，才觉得此物可疑，把这东西带回来敬呈王家千岁，以便王家千岁查验呢。宁王听了这番话，赶紧把飞幻道人于其李自然找来，让大家细看。大家把这些东西看了一遍，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是飞幻道人有见识啊。他看了一眼于其，兄弟，是那个东西吧？于其点点头，应该是。我两天尊启禀千岁，贫道知晓了。啊，飞幻仙师，您知晓什么了？贫道为傀儡生者妖孽所骗，他用的是撒豆成兵、剪草为马之法。贫道军令遣将，请来了天兵天将，去杀王守仁的人马。到了这处，见了人马，上前厮杀，可是王守仁早就跑了。杀的都是碎草红豆啊。嗨，我一看明白了，傀儡生的道术不过如此。现在贫道已然了解了，看破了，哈哈，再见傀儡生定然轻松打败于他。千岁放心，王守仁既在吉安，贫道当请千岁拨一缕之师，我与于师弟二人前去，将那王守仁置于死地，让傀儡生送了性命。
贫道方肯罢休，这可以消我心头之恨。如若不成，贫道自己剃头来见王家千岁。哦，先是有这样的抱负，很好很好，但是不知先师需要统兵几何呀？千岁，您能拨兵3000与贫道带去，足矣。哎呀，先师3000人马少了吧？王守仁有10万雄兵，10数员猛将，先师用3000人马与之对敌，恐怕赢得不容易呀。我量天尊，千岁无忧啊。王守仁虽然有雄兵10万，可是敌不了贫道这精锐3000啊。飞幻道人说到这儿，于其在旁边帮腔：“嘿，王家千岁，您不必多虑。常言说得好，兵在精而不在多。只要是精锐，何必那么多人呢？何况我飞幻师兄法力神通广大，真要是不够啊，您看他身上背着葫芦的里面呢，也有10万雄兵。贫道我的法术虽然不如我的飞幻师兄那么神通广大，但是贫道一人就是施展法术也可以敌他些兵将的。我愿意和我的师哥一同前往。哦，两位仙师愿意结伴而行，孤家定能大胜。好，索要精兵3000，孤当为两位仙师精挑细选，优中选优，派丁仁虎为二位仙师做前部先锋，如何呀？哦，好啊，我量天尊，王爷要派丁将军与贫道等同行，那更是万无一失。但不知二位仙师何日起行呢？啊，王爷，明天就是黄道吉日，贫道掐指一算，出兵是大吉大利，就在明天拔队前行，千岁可以传令下去了。宁王朱宸濠点头答应，当即传了令，丁仁虎奉王爷将令开始预备起来，在宁王的部队当中，优中选优，精中选精，那都是兵王当中的兵王，选了3000人马呀。到了第二天，飞幻道人带着于其、丁仁虎还有7、8名偏僻牙将，率着3000精锐的贼兵，辞别宁王朱宸濠，就往吉安进发。你们有动作，王守仁那边也不白给呀。人家一路之上也有流星探马，早就探听清楚，连夜飞马驰报吉安。王守仁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暗暗高兴。哎呀，这两个妖道既然带兵前来，南昌城里面也没什么可怕之人了，而且兵力空虚，朱宸濠无所仰仗。我可以即日分兵，兼道绕出吉安，去攻南昌，然后再如此如此。虽然说未必就能一举擒住宁王朱宸濠，但是也会让他畏首畏尾。这么一来，可以一扫他的嚣张贼势。就这么办，有什么不行的呢？主意想定，王守仁命一枝梅、徐寿、周香帆、杨小坊4人挑选精兵10000，兼道绕出吉安，连夜传承赶往南昌，攻打南昌府。如果能把南昌府打下来更好，要是不能呢，可以分兵1半在南昌城下虚张声势，日夜攻打，另外1半袭取九江。九江如果一被收复，南昌的人马必定慌乱，到时候见机行事，以攻破贼兵。众将得令，正欲退出，

王守仁呢又把一枝梅喊到面前来，慕容将军附耳过来，就是要说悄悄话。慕容真敬的率帐见到王守仁，王守仁附耳吩咐道：“将军未至南昌城，可先入朱宸濠宁王府内打听刘养正在何处，可如此如此，本帅有书信一封与将军带去，到了那儿把此书留下，行事完毕再往南昌城中，不散谣言，不得有误，这是本帅的反间计。”叶仁梅答应，当下先行退出，在大营之内挑选了10000精兵，然后又到元帅大帐取了书信，贴在里边的衣服之内藏好，这才带着周香帆、杨小坊、徐寿三个人统兵前进攻打南昌府。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王守仁那边分兵派将，那飞环道人和余骑丁仁虎也没有闲着，他们带着3000精锐日夜兼程，就赶路程往吉安进发。没过几天到达吉安，在吉安附近选择一个地方安营扎寨，离王守仁大营呢不过10几里之遥，暂且休息一日再做商议。这时候王守仁这边呢也得到消息了，徐明镐等将军密传进帐商议：“明镐啊，近日邀到飞幻道人和余半仙、余七带兵已到吉安，本帅之意趁他安宁未定，又是远征吉安必然疲惫，今夜我想派将军等前去偷营劫寨，挫他的锐气，不知明镐等将军意下如何呀？”“哎，元帅，末将等当遵元帅之率领吩咐。”“好，明镐将军可带精锐2000进攻贼寨中营，徐庆将军可带精锐2000进攻贼寨的左营，包兴公可带精锐2000进攻贼寨的右营，狄洪道、王能、刘武可带精锐2000超至贼寨的背后进攻前寨，至于捕大武罗继芳各带精锐1000往来接应。另外各位将军多带乌鸡、黑狗之血，你们带着是大有用处的，一旦飞幻道人和余七用邪术妖法，诸位将军可以用鸡犬血破之。另外诸位将军初更可造饭饱餐，二更出队，记住了，要衔枚即走，不能发出任何的声音。三更你们一起杀入贼寨，一举成功，不得有。得令得令得令。众将答应，就退出了大帐准备。到了午后，辕门关拿进来一封战书，王守仁一看怎么还有战书啊，哦，看完之后他明白了，这是飞幻道人下来的战书，约王守仁明日出战。王守仁看完这封战书心中高兴啊，哎，正中我的意思，他下战书约定明日出战，今夜并无准备，我呢批准打回，也约他明日开兵见仗，他见我准了明日更不会弃疑，我今天派人晚间偷营劫寨，先发制人，这条计策妥妥当当。王守仁把战书批准着元人带回。这时候王守仁呢又把徐明镐统兵的这些将军传进帐来，告诉他们飞幻道人发来战书，自己已然批准了。徐明镐一听频频点头啊，哎呀呀，元帅真是运筹帷幄呀，

0: 元帅您把他的战术回复了，可以说是安其心稳其神，他不会怀疑，今天晚上必然无所防备，我大军趁这个机会出其无意攻其不备，必然大获全胜。王元帅点点头，喜欢徐明镐啊。哎呀，徐明镐看的和自己想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赶紧让徐明镐下去准备了。到了初更时分，三军人马造饭饱餐，饱餐已毕，各营准备出队。三军人马在出队之前不敢怠慢，把乌鸡血、黑狗血、喷筒之类的东西全部带在身边，准备碰到邪术随时应用。二更时分，大帐内传出将令，令各营一起出马。徐明镐一闻此令，当即披挂上马，督率所有精锐，把灯球火把暂时熄灭。人人嘴巴里面呢含着树枝，马的马蹄用布包裹，悄悄地出了大营，直往贼寨进发。这就叫人贤美马裹足，悄悄地偷袭，生硬的不要。不到半个更次，徐明镐带队已然到了贼寨。这时候各兵卒取出火种，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点得通明，如同薄昼一般，然后呐喊一声，天崩地塌一样就杀入了敌营。徐明镐带兵从中营杀入，徐庆从左营杀入，包兴公从右营杀入，狄洪道、王能、李武从贼寨背后杀入。哎呦，一片喊杀之声，那是山摇地动啊。那么贼寨这左中右三个大营是怎么安排的呢？贼寨的中营大寨呢是飞幻道人居住，左营呢是于半仙统领，右营是丁仁虎率领。这飞幻道人正在中营内安歇，因为之前呢他给王主任下战书，王主任
1: 张营这一路之上不得休息，又打了两阵，这阵儿鼻洼鬓角见汗了，把个神拳江涛急得可了不得，攥着拳头使不上劲儿，虽然是神拳呢也不行，准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上去也白给。沈明说，快找老夫人，不行啊，要招募不好咱们可得跑，要落在小梁王手可好不了，可不是吗？快去找去。话还没等说完呢，在身后并排出来两匹马，马上之人瞧见前边打得正厉害，高声喊喝，张英哥哥快回来，我和我哥来了。张英一听声音，知道是老岳家四公子岳林，心说可算有人唤唤我呀，我能喘喘气儿，虚点一棍跳出圈外。哎，红花伯，少爷叫我，我问问有什么事儿，回来再打，回头见。说完拨马往回跑，红化波也赶紧收招回到本部军队，闪目往迎面观看，见远处来了两个小将，大的十四五岁，细高个，黄白净子，细眉长目，通关鼻梁，是个菱角嘴，面目清秀，文质彬彬的，像个书生，穿一身白色的扎金箭袖，腰系白布孝带。小一点的十三四岁，个头不高，是个小胖子，黑黝黝的脸蛋，重眉毛，圆眼睛，骨鼻梁，大嘴叉，一身青缎的扎金箭袖，长得虎头虎脑，敦敦实实的，腰中也系孝带。这两个人，一个是岳亭，另一个是岳林。因为岳亭和岳林是国家的罪犯，充军发配，李氏总也不让两个人出头露面，怕惹祸遭灾。今天外边打起来，李氏不放心了，叫家人一次一次的打探。家人说，对面的人旗号上写的小梁王柴子

0: 操心呢。两个公子全知道枪挑小梁王的事儿，连忙点头：“娘啊，我父亲枪挑小梁王没有罪呀，没有错啊。”孩子，先别说这个，我们不是借路而过吗？啊，快去吧。
1: 哎，
0: 那您和我嫂子也得准备准备，不行好走，不能白死在小梁王手下。李氏点头：“孩子，快去吧。”三公子岳亭、四公子岳林来到了阵前，叫回张英：“张英，你在后边歇一歇，我们见梁王有点事儿，
2: 小心点啊，他挺不是东西。”
0: 哎，然后岳亭告诉岳林给自己关帝撂阵，催马来到阵前。到了阵前，满脸堆笑，一抱拳：“
3: 众位军兵哥哥，请替我传禀一声，我请小梁王千岁到队前有几句话说。”
0: 这个时候，大帅洪化波和小梁王柴排福正指手画脚地谈论，不知道眼前来这小伙子是谁。这个小伙子长得像个文人墨客。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信儿：“梁王千岁，那个人叫您到阵前有话说。”“
3: 嗯，我看看。”
0: 小梁王一提丝缰来到了对面，两个人马打对头，揽住了丝缰。“
3: 哎，你是谁呀？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哦，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一定是梁王千岁了。”“
3: 不错，俺正是柴排福。”“
0: 梁王千岁一向可好？”“小人这厢有礼。”“
3: 你是谁呀？”“
0: 我父乃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我是他的三子岳亭师爷。”“
3: 啊，岳飞的儿子。你找我有什么话说？想当初你爹在五科场挑死了我的父王，此仇至今没报，你有何脸面见我？”“
0: 王家千岁，当初我父挑死你的父亲，但有一样，可不是私仇，而是比武较量。常言说得好，刀枪无眼，纯属是误杀。尤其是我父亲如今被秦桧害死，我家被抄，被充军发配到云南，一家人走死逃亡，路过您的贵处，王家千岁就应该宽宏大量，不计前仇，放我们通过。纵然我父亲和你父有仇，死后不该结怨，如果王爷放我一家老少，网开生路，我们绝不忘此恩。”“
3: 嘿，哎呀，说得好听，你爹死了，你们不是还活着吗？这叫父债子还，尔等休想逃命。”“
0: 王家千岁，你将我一家子杀死，就不怕天下人耻笑你吗？”“
3: 有什么可笑话我的？我为父报仇。”“
2: 不对，
0: 我父岳飞忠心报国，被秦桧害死，一家满门充军发配，你也助纣为虐，和秦桧串通一气，残害忠良的后代，就不怕落个骂名千载？”
3: 这这柴排福没词儿了，
0: 因为他听说秦桧在朝专权挡道，上欺天子，下压文武，私通北国，陷害岳飞。不过呢，他也恨皇上赵构。老赵家的江山有老柴家一半，当初太祖赵匡胤驾崩，这江山就应该让给我们老柴家做，结果被他往下传给自己家的人了，给我们封个王位，送到云南受清风。我们没去冲他要江山社稷，他就算捡着，谁管你们老赵家事儿啊？秦桧啊，爱害谁害谁，我是独立为王，听调不听选，咱们谁也别管谁。故此朝中的事儿他不打听，不过他可恨岳飞呀，就是因为五科场的仇。今天听了岳亭的一番话，心里一转个，岳飞是忠心保大宋，是个忠良，不过他天好对我有杀父之仇啊，我不能饶他们。想到这儿说：“我就是为死去的父亲报仇雪恨，别的我不管。”岳亭一听这话也生气了：“要是这么说，你是一点不开面了。柴王，你今天把我一家子真杀了，你能好得了不？别忘了，我们老岳家还……”

0: 有人。我二哥岳雷，我的弟弟岳震还在外边，一旦得了信儿，必然给我家报仇雪恨，寄去诛仙阵的众将，扫平你的南宁州。呀，姓岳的，冲你这么说，我更不放了，我倒看看你们岳家军有什么本领。说完抬腿摘下金背砍山刀，要和岳庭伸手。
1: 岳庭也来火了，心的话，在京城我受秦桧的气，出京我还受你气呀，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岳家军的枪法。
0: 伸手咯噔，在德胜沟鸟船摘下了如意金枪，刚想上去交战，小梁王的大帅洪化波吱声了：“千岁，请回本部军队，官邸了阵，待我擒拿于他。”小梁王也知道老岳家人不好惹，要不然自己父亲怎么死的岳飞手呢？一听有人唤他，他也赶紧拨马归回本部军队。洪化波催马抡棍，二次来到阵前，两人马打对头，互通名姓，打在一起。这阵儿老岳家的家人分成了两拨，每人弄根棒子在手里掐着，一部分给岳庭官邸撂阵，另一部分保护车辆。24个借差和4个差官也在这分成两拨，分别护着家口来抵抗小梁王的兵丁。他们的心情啊，和老岳家一样，生怕小梁王战胜，大伙落在了他们之手。因为他们还没送到地方呢，要把老岳家人丢了，那也就别回去交差了。因为回京城，韩世忠、梁红玉两口子不能答应。这伙人的老少都在京城里待着呢，一旦有了事儿，全得被抓入监牢，蹲监坐狱受刑，所以死活也得和小梁王拼命。这时候，岳庭正跟洪化波打得难分难解。那岳庭的枪法是岳云和张宪两个人教的，岳庭的体格没那哥几个好，平时寡言少语，但挺有心胸，背地下了不少的苦功，枪招出来挺巧，大枪一抖就施展开了十路绝命枪。这十路绝命枪真是神出鬼没，真是一扎眉头，二扎口，三扎前胸，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贼人腿和肋，八扎豪杰一抖手，使开九路绝命枪，十方英雄难逃走。那洪化波哪行啊，被弄得手忙脚乱，忙中出错，躲闪不及，岳庭砰一枪正扎在洪化波的虎口上，当时虎口被豁开了，手疼的一哆嗦，嘡啷三节棍落地，这小子吓得是拨马就跑，岳庭也没追赶。小梁王柴排福大吃了一惊，哎呀，洪化波都败了，看来这岳庭可真有两下，要看外表艺不惊人，貌不压众，竟有此本领，待我会他一会。想到这儿，催马抡刀来到了近前，也不答言，劈头就剁，斜肩带背一刀下去，岳庭闪身躲开，柴排福一看没砍着，撤刀换招，来个小鬼推磨，奔岳庭的腰斩来。岳庭身子往后一倒，啪一个金刚铁板桥，倒在了马背上，大刀唰从岳庭的鼻子尖儿过去，刀走空了，刀刚一走空，岳庭坐起来，柴排福啪一翻腕子，第三刀来个莫秋刀，奔英雄的后脑勺，又叫脑后摘瓜。岳庭马往前提，蹭窜出两丈远，刀又走空了，岳庭一圈战马，王家千岁慢，我连让你三刀，你也该收招了吧。小梁王心的话，是啊，三刀他怎么没还招呢，啊，你为何不还手？我让你三招，让之有名。第一，我父挑死你爹，我这当儿子的替父赔礼。第二，你是千岁，
1: 我是臣子，不能以小反上，让你第二招。第三，我是犯人，借路通过，望你开恩，所以让你三刀。如果你不开面，可别说我姓岳的对你不客气了。
0: 哎呀，岳亭啊，今天你让我300招，我也不能放你走，必分个鱼死网破，接刀。
1: 岳亭说好啊，既是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招枪。刀也下来了不是吗？枪也到了，把柴牌铺吓了一跳。心的话，我刀砍下来了，岳亭不躲不闪，结果摆枪就扎我，这不是拼命吗？我砍上他，他也得扎上我，我可不和你玩命啊！急忙撤刀封枪，两人兵刃并举，站在一块儿。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呀，来得快，尤其岳家枪法又好，所以使得招数巧妙，令人眼花缭乱。柴牌符呢，力大刀沉，又下了10年的苦功，大刀下去，刷刷刷，像云片一样。这两个人打在一块儿，真是铜锅遇见了铁刷子，算是硬碰硬了。两个人大战50回合，不分胜败，急得柴牌符哇哇的暴叫，急得岳亭脸上直冒汗。柴牌符的军兵都看傻眼了，心的话，我们这个南宁州第一条好汉是柴王，我们就认为他的能耐在大宋朝谁也比不了，想不到老岳家来这么个小孩就和他打个平处。看来要是岳飞活着，嘿嘿，柴牌符啊，别说你爹在人手下废命，恐怕你呀也早完蛋了。老岳家人看着岳亭有这两下子高兴，但是也替他担心，一来年龄小，体格单，怕是力气顶不过，再一来人单势孤，倘若他要败，谁也不行。在旁边小梁王的军师杨金立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眼珠滴溜乱转，在想主意，时间长了，要是梁王千岁吃了亏，我们可都有罪呀。常言说得好，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何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略施小计就把这娃娃抓住了，何必费这个劲。想到这儿，告诉手下的军兵，来啊，准备绊马索，快回军事，绊马索齐备，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小梁王听见了，急忙收住了招数，跳出圈外，那个意思想问问手下的人怎么无故收兵呢？杨金立高喊：“千岁，赶快回来！”小梁王就知道准有事儿，拨马就跑。岳亭一想，你们要走了可就不好办了，我们也是过不去这个关呢，必须把小梁王抓住，逼着他放我们过去。想到这儿，催马就追。这个地方两边是山，当中是山道，在道路两旁无数的蒿草和山石，人家偷偷的贴着地皮儿，把这一道一道的绊马索就都放好了，两头有军兵拽着，躲在蒿草根里和石头后头。小梁王过来，人家没动，等到岳亭一到，两边的军兵啪一拽铁索的头，绊马索啪就蹦起多高，头到绊马索一起来，岳亭吓了一跳，一提丝缰，战马嗖就窜过去了，刚一挨地儿，没成想第二道又起来了，啪啪啪，连着7、8道，这匹马可蹦不动了。心的话，这个地方怎么这么不好走啊？我不去了，我回去吧。他啪的一抹身，坏了，绊马索一下子缠在马腿上，军兵们一交力，啪的一崩，战马扑通卧倒。岳亭一头就从马脖子上摔下来了，刚一摔下来，军兵过来用挠钩啪的一搭，抓住了岳亭，绳捆锁绑。柴牌符哈哈大笑，圈回马来，哼，姓岳的不行了吧，来啊，把他们一家子都抓住。说完又回到方才的地点。这时岳林看得真真的，一看哥哥被人抓住，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哥哥，说完一摆鞭铁点钢。

0: 枪冲了上来，想救他哪救得了啊。这时候柴王啪截住了小孩的去路，娃娃休走，姓柴的快把我三哥放了，不然我要你狗命。说完一百冰铁点钢枪分心便刺，那柴王嘡啷一声把枪就给崩飞了，随后是走马活捉扔到了地上被人绑上。张英江涛一看这可了不得了，一拥其上群战起来了，霎时间所有人全都被迫遭擒。这时候李氏夫人巩金定洪氏等也被抓住押到了队前，岳亭岳林一看这算完了，全抓住了，娘啊您受屈了。李氏看看孩子心里难过，除了龙潭又入虎穴，一家子在京城没死，却死在南泥。夫君呐，有灵有验，救救孩子吧，我死无地可怨，可怜孩子跟着受苦。再看小孙子月深哇哇之哭，老夫人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小梁王高兴，吩咐把老岳家人押进城里，人马脱脱进了铁炉关，来到了城内。城内非常繁华，人来车往，川流不息。一家人被押进城，老百姓挤在道旁观看，都莫名其妙。小梁王柴排福来到午门以外，甩灯离鞍下了马，直奔铁瓦英安殿。满朝文武齐来贺喜，柴排福急忙吩咐：“来啊，把我王父的灵牌供好，把岳林岳亭开膛摘心，愚者枭首示众，与我父报仇雪恨。”柴排福话音刚落，就听有人高喊：“柴排福，你如此行凶作恶，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要知来者是谁，明天接着说。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7: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小梁王柴排福传旨意，要杀死岳家满门，为死去的父王柴贵报仇。突然从延安殿下走上了一个人，这个人怒气冲冲地高喊：“柴排福，你真乃大胆啊！”柴排福一愣，从下边走上的这个人是个女子，年纪在40多岁，头戴凤冠，光华夺目，身披霞帔，金线所编，穿一件山河地理裙，腰系珍珠穿成的玉带，足蹬凤头的官靴， 别看40多岁的人，皮肤细腻，眉目清秀，举止稳重，另有一番的威严。小梁王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自己生身老母柴娘娘。柴娘娘满脸的怒气：“小冤家，莫非你吃了熊心，吞了豹的胆？”柴拍福不知道娘为什么生气，连忙施礼：“皇娘，您这是为何？”“冤家，刚才我在内宫看书，有人送信儿说你要杀老岳家人，你为什么要杀岳家满门呢？”“皇娘，我为报杀父之仇啊！”“啊，谁和你有杀父之仇？”“岳飞呀。”“岳飞他来了吗？”“他死了，他没来，他儿子来了，这叫父债子还。”“奴才，我看你是越来越糊涂，气死为娘。”“皇娘息怒，我杀岳家人给父亲报仇，难道还不对吗？”“哎，儿啊，你有所非知，你父虽然死在岳飞手，但不怪岳飞，是你父咎由自取。别说是岳飞已经故去，就是岳飞来了，也不准你报仇。”“啊，皇娘，这是为什么？”“孩子，你父官封梁王，为什么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反倒去夺个状元，气大从小呢？”“这孩儿我也不明白。”“是啊，是因为你父亲受了金刀王善、太行山山大王的挑动，想夺下状元，掌管兵权，为的是造反，谋夺宋时的江山，所以花重金贿赂张邦昌等考试官，想用钱买个状元。没想到在五科场碰上岳飞，二人比武较量，那岳飞武艺高强，能为出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你父怎比？几次交锋败在岳飞之手，按理说他就应该退出科场，可是你父飞扬跋扈，仗着权势欺压岳飞，又有奸贼张邦昌的纵容，你父非要和岳飞比试刀法不可。岳飞再三的不肯，他大仁大义，连让三招，你父还是执迷不悟，以为岳飞怕他，当众要和岳飞立下生死军令状，杀死无论，当中又有保人，两人伸手之后，你父不是岳飞的对手，那岳飞才失手枪挑你父小梁王。岳飞也因为此事落榜，返回岳家庄，所以你父王之死不怪岳飞。小梁王柴排福一听就愣住了：“皇娘，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孩子，你父王的尸体运回家的时候，为娘心都要碎了，一心要替你父报仇。就在这阵儿，大宋朝的旨意到了，旨意上就是这么写的。我还不相信，又派人到京城打探，五科场的举子异口同音，全说你父仗势欺人，赞扬岳飞是英雄，大仁大义。现在看来，岳飞不但不是仇人，反而是你的恩公。娘，何出此言呢？”“孩子，后来我听说金刀王善扯旗造反，杀奔京城，被官军抄没，弄得尸骨无存。如果你父活着，和他们一样造反，也得落个叛臣，全家被抄，祸灭九族，你我母子早做了断头鬼，哪有今天你这世袭的王位呀？所以孩子，千万不可记恨前仇。另外，我听说岳飞的一生为国为民，忠孝双全，那秦桧欺君误国，将岳家父子害死，又写书信叫你害他一家人的性命， 你若听了奸贼之言，岂不落

0: 名千载吗？柴排骨听了母亲之言，如梦方醒，深受触动。皇娘，我一心报杀父之仇，哪知道内里的原因，要依您之见，我应该怎么办为妙呢？他家现在被屈含冤，充军发配，将来必有出头之日，依娘之见，快放了他一家老少，好好的招待护送他们到云南为事，儿谨遵母命。柴排骨说完了，亲自赶到法场，亲解绑绳，把老岳家一家子带到银安殿。李氏夫人逢凶化吉，心中纳闷，柴排骨说明一切，李氏听了很受感动，忙给柴娘娘施礼：娘娘千岁在上，罪臣之妻李氏给娘娘千岁磕头，多谢你老人家大仁大义，不记恨前仇，饶恕我一家，不但老身感激，就是那岳鹏举在九泉之下也感念大恩。柴娘娘赶紧用手相搀：哎呀，帅夫人免礼平身，折杀哀家我了，我儿子办得不对呀，千岁快别说了。李氏夫人又把岳家的公子找来给柴排骨和柴娘娘见礼，柴排骨设摆酒宴招待老岳家人，柴娘娘和李氏夫人在酒席宴前越唠越投缘，因为李氏夫人博古通今，非常的贤惠，深明大义，柴娘娘非常的爱惜，非要拜成干姐妹不可。最后两人磕了头，柴娘娘为姐姐，李氏夫人为妹妹，在这住了三天，然后柴排骨亲自送老岳家去往云南。从这块到云南必须要过三关，镇南关、平南关、晋南关，这三关的总兵全接到秦桧的书信，暗中要截杀岳家满门，要是没有柴排骨相送啊，一关也过不去，有柴王亲自相送，三关的总兵没敢下手，所以很安全地到达云南。到了云南，递上公事，写了回文，京城来的差人全回去了，把老岳家安置住处，一切都安排利整了。到了第二天，嘿嘿，李氏夫人病了，这场病可不轻啊，卧床不起，浑身滚烫滚烫的，满嘴是燎泡，神志不清。因为李氏受的打击太大了，谁也受不了，丈夫、儿子、女儿、姑爷全被害死了，一家人东陵西散，现在他们被充军发配到云南，何年何月能返回家乡重见天日？最担心的是二儿子岳雷，如今画影图形，四处严拿，生死不知。岳亭、岳林又小，不能替父报仇，在充军的路上有火捧着，没有撂倒，等到了云南火一泄病倒了，昏迷不醒。龚金定和岳亭守在床前伺候着，李氏夫人三天三夜水米不进，这两个孩子就知道哭啊。等到李氏夫人稍微明白点儿，嘴里就念叨：儿啊，岳雷要替父报仇啊，儿啊，你在哪呢？哎呀，孩子你可回来了。一会儿他抓住岳亭的手，愣叫岳雷。龚金定明白婆母是惦念二弟呀，二弟现在要能来，婆婆的病准能见好，再不回来婆母的身体可又挺不住了，这可怎么好呢？龚金定和洪氏、岳亭一商量，就决定派岳亭去找岳雷。现在一家子在这里没什么大危险，可岳雷在外边人单势孤，说不上什么时候落入秦桧手，急忙派岳亭离开云南去找二公子岳雷。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二公子岳雷，自从冯中冯孝抄家，岳雷扎伤了抄家的冯孝之后，从家里逃出来，一口气儿就跑出100多里地，回头瞧瞧没人追，这才停住了脚步，坐在一棵树下休息。边坐这块喘气儿，他边拿主意，我上哪儿去呢？娘叫我去宁夏找宗留守去，我到那避难去。不行，去不得，现在一家子全完了，我自己活着有什么意思？我父亲的消息我还没得着准信儿，我还是到京城探听父兄的消息，然后再看看娘他们被押到京城怎么罚落的。如果我的一家子真被秦桧害死，我定然要抓住秦桧给我满门报仇。想到这儿，他问明了道路，直奔京都。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来到了瓜州城外。岳雷一看天色将晚，想到城里住一宿，明天再过江。等他顺着人群来到了城门洞，就看城门的旁边堆了不少的人，大家都扬着脸往一个方向看什么。岳雷呢也止住了脚步，来到人群的外边敲着脚往上观看。一看大伙瞧的是一张画，画上边画了一员小将，穿白带素，手拿银枪。岳雷一看就愣住了，哎呦，画的这个人怎么有点像我呢？他细一看，下边有告示，上写：今有叛臣岳飞之二子岳雷，拒捕欧差，逃亡在外，有抓住者赏白银1000两，报信者白银500两，知情不举，与犯人同罪，下写年月日。岳雷一看脑袋嗡了一下子，这是画影图形抓我，要这么说我不能进城了，我赶紧得走。嘿，我还值钱了呢，抓住我赏银子1000两，这都是老贼秦桧出的坏道，我得赶快躲开。岳雷磨头就走，心里是蹦蹦直跳，要是被差人看见就走不了了，得离开这是非之地。想到这儿不敢进城，他离开了城门洞，直奔江边。离远就瞧见在江边有条渔船，船上有两个人正在喝酒吃鱼。岳雷到了近前高喊：船家哥哥，请把我渡到对岸好吗？船家听了喊声抬头看了看，行倒行啊，你一个人太少了，再等几位客人的吧，我多给钱呢。正说着身后来两个人：哎，船家，我们过江。哦，正好你们是三个人，那就一块儿渡过去吧，上船吧。三个人都上了船，来到了船里头，挨着船舱旁，岳雷坐下了，想歇歇腿儿。后上来这两个人看了看岳雷，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他看了半天。哎，这位公子，你这是上哪儿去呀？岳雷忠厚老实，又没出过远门，年龄又小，不会撒谎，故此直话直说啊，我上临安。两个人一听挺高兴，哎呀，咱们是一个道啊，那正好搭伴走。二位，你们上临安干什么去啊？
1: 啊，上坟去。
0: 岳雷听了不解其中之意，二位远道去临安给谁上坟呢？
1: 那你别问了，
0: 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另一个说了：嗨，他是外乡人，说给他也没事儿，告诉你，给岳飞上坟去。岳雷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我爹难道说是故去了？我得问问这二位哥哥，岳元帅他怎么了？
1: 怎么这么大事儿你不知道啊？嗨，
0: 岳家父子加上张宪，去年腊月23被勒死在风波亭，谁不知道？我们给岳爷去上坟去。
2: 哎呀！
0: 岳雷一听，哎呀的一声，就昏过去了。两个人一看，哎哎哎，这怎么来？我们俩还得摊人命，快去来去去去去来！赶紧把岳雷招起来，扶着前胸，扶了后背，捶打了半天，连喊带叫，哎，行行行行行。我说你要是死了，我们还打人命官司是怎么的？半天岳雷这才哭出声来。哎呀，爹爹呀，想不到我来迟了一步，再也见不着老人家的面了。哥哥呀，两个人你看看我看看你。哎，公子别哭，叫官人要听见可就没命了。我们打听一下，岳飞是足下什么人？怎么哭得这么痛？
3: 二位哥哥，不瞒你说，岳大帅是我的先父，我乃是他的二儿子岳雷。二位，你们两个人和我父亲是什么交情？为何冒险上坟呢？
0: 两个人一听啊，站起来了。哦，你是岳雷呀？
1: 对不起，
0: 嘿嘿，这场官司你打了吧。说完从兜里掏出锁链，哗啦一抖，啪，把岳雷锁上了。
3: 啊，二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为何锁我？
0: 哎呀，二公子，实话跟你实说了吧，我们俩不是给岳飞上坟的，我们是瓜州衙门里的马快，我叫李六，他叫刘三儿，奉了秦太师之君旨，知州大人王炳文之命，特来抓你。看来这个招挺好使啊，我们王大人就说是明抓明拿不好逮，就得这么办。想不到我们两个有福，你落我们手了。说起来，你不落我们手也落到别人的手里，从瓜州一直奔临安的沿途上全埋伏人了，到处画影图形，你还跑得了吗？今天是该找我们两个走字儿，叫我们碰上了。你刚才在城门洞看告示，我们两个就标上你了，这回拿你换俩钱儿花，走吧。说完弃舟登岸，拉着岳雷直奔知州的衙门。岳雷悔恨交加呀，啊，我也太没用了，怎么上这么大个当呢？这可如何是好？ 书中暗表，岳雷在这被抓，此时岳飞的满门家眷正在京城，冯忠冯孝见了秦桧，诉说抄拿岳家满门的经过，也说明白了岳雷扎伤了冯孝，故此秦桧这才画影图形拿岳雷，所以瓜州衙门所有的差人都派出去了，都为了抓住岳雷勤工受赏。今天是刘三李六把岳雷逮着了，押到了班房，李六看着岳雷，刘三击鼓请知州大人升堂。您猜这个知州是谁呀？嘿，正是临安的总兵当耳将王炳武的哥哥，叫王炳文。王炳文呢，原来是个卖切糕的，不学无术，认啥不会。因为王炳武借秦桧的官当上了总兵，王炳文又借他兄弟的官买了个知州。堂鼓一响，王炳文慌忙穿上了官服，装模作样的升坐大堂，啪一拍惊堂木，三班人等，什么人击鼓啊？刘三儿赶紧上来施礼，老爷给您道喜。刘三儿啊，喜从何来呢？跟您回，叛臣之子岳雷被我和李六抓住了。哦，现在何处？在班房压着呢。嘿，好小子，真要是抓住岳雷，老爷亏不了你啊，怎么的也得给你弄双靴子穿。刘三儿一听就生气了，公文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抓住岳雷赏银子1000两，怎么就给我弄双鞋穿？那些钱全归你了。有心争价，又一合计，别忙，等把岳雷押走 他得下赏钱咱再要。刘三想罢，转身下去叫李六把约

0: 岳雷带上大堂。岳雷来到堂口上，抬头一瞧，就见公案桌的后边坐着个狗官，50多岁，长得猴头猴脸，锁脖端尖，穿了一身的官服。岳雷走了几步，把脸扭到堂口那面，没理他。王炳文看看岳雷，生怕抓错了，赶紧拿出图像，看看像，看看人，又绕到堂口仔细的瞧瞧，没错了，满心的欢喜，嘿嘿，真是我官运亨通啊！抓住岳雷，秦太师见喜，必然提拔呀。这小子坐在桌子的后边，啪，又一拍桌子，你可是罪臣之子岳雷吗？岳雷翻了他一眼，既然知道，何必再问？哎，姓岳的，你乃是叛臣之子，见了本州，为何立而不跪？哼，我乃是忠臣之后，虽被奸臣所害，但犹没犯法，为何跪你？都，你大胆，你负造反，全家该杀，你拒捕殴打锦衣卫冯孝，犯了死罪，还敢冲撞本州？来呀，把他推下去，给我重打40大板！扎！差人过来，伸手就拉岳雷。李六赶紧走到公案桌近前，大人息怒。六子，你有啥话说呀？大人，秦丞相军旨写得明白，抓住岳雷，押往京城，他要亲自审讯，拿岳雷可换钱呐。如果在这儿打得浑身是伤，再叫他坐木龙囚车去京城，他也没受过苦，带着伤再上点火，半道要是死了，您可就前功尽弃呀，弄个死岳雷可就不值钱了。如果秦太师怪罪下来，不但无功还有过呢，请大人三思。小子会说话，言之有理，好吧，先把岳雷压下去，明天备文书起见。是。差人把岳雷带下大堂，押奔监狱。王炳文一扭头，我说李六啊，火送给守备大人送个信，叫他准备好，明天派兵护送木龙囚车，今天晚上加强防备，防止有人砸奸反狱。我说你听见没有？
1: 是，听见了。
0: 这时候岳雷被押到监狱，扛枷带锁，坐在硬板床上，两眼发直，面对铁栏杆，心里非常难过。父兄屈死在风波亭，至今仇恨没报，一家子又被押入京城，生死不知。只说是我能脱离虎口，卧薪尝胆，养精蓄锐，将来替父报仇，没想到中途被抓入狱，明天要把我押奔临安，又得落在老贼秦桧之手，看来我命休矣，这是老天爷不睁眼呐。岳雷越想越难过，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睡不着觉。就在这阵儿，隔壁牢房里传来一阵的酒味儿，听声音好像是狱卒说说笑笑，正在饮酒作乐。岳雷心里更难受了，我这边哭，他那边乐，直到3更天过去了，那个屋子才静下来。岳雷走的又困又乏，稍微打个盹儿，他刚一迷糊眼睛，就听着大铁门咯楞的一声，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门开了。岳雷被惊醒，睁眼一看，就看从外边闪进一个大汉，这个人身强力壮，膀大腰圆，四方大脸，重眉大眼，连鼻乐腮的胡须，手中拿个大铁棒子，几步就来到岳雷的眼前。岳雷一惊，啊，你是干什么呢？这个人低低的阴声说，二公子，我救你来了，跟我走。岳雷听了又惊又喜，恩公啊，你是谁？二公子，此地不是多说之术，我福姓欧阳，自叫从善， 家住在瓜州城外，以打鱼为生。

会歇拳脚，因为奸臣挡道，避塞贤路，所以我总没有用武之处，故此漂流江面，挣点吃穿，朝不保夕。所以我恨着世道不公平，恨着赃官无力，贪赃卖法，故此我常和他们争吵打架。他们知道我力气大，拳脚利索，也不敢把我怎么地，给我起个外号叫五方太岁。上次有你父亲的马童张宝过江，就是我送的，没想到他到京城就死了，岳元帅和岳云也屈死在风波亭，可把我气坏了。我真想找秦桧报仇，怎奈人单势孤，我爱惜岳元帅是英雄，忠孝双全，我恨恨秦桧陷害忠良，气得我天天喝酒，喝醉了我就找茬打架，前几天打伤了一个严巡，被压在狱中，我就住在你隔壁那个屋里，因为我手里有俩钱儿，狱卒很恭敬我，今天我听着狱卒们说您被压在此处，把我急得了不得，想什么办法把你救走呢？最后我拿钱买来酒菜，请他们吃吃喝喝，现在这帮狱卒全喝醉了，我才偷出钥匙前来救你。二少爷，来，我给你开枷锁，咱们走。岳雷听了这话非常高兴，恩公快走，两个人才有擦肩反遇，大闹瓜州城。

0: 你愿意让孩子跟谁姓啊？孩子到时候是留在国内上大学还是送出去啊？可能有些话题呢，在你们的关系没到的时候啊，你问到对方，对方可能本能的就怎么着，这就是跟我想有深入发展了，我还没决定呢，可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不能否认，的确是有一些男孩子啊，就是进入到了相亲平台，来到这个机构也好，或者是社交平台也好，他们就觉得大家都已经默认了，我们来这儿就是谈恋爱、结婚、生子的。那那种找纯粹友谊的，或者说想要通过友谊过渡到爱情的、婚恋的，咱们就少来了，因为我耗不起，或者说他之前谈过很多，形而上的，现在他就要落地了。这一类呢，我不能不说他没有情商，但真的是情商为负。因为我们在空中搭设这个鹊桥啊，曹老师，我们跟咱们这个南京幸福婚恋机构，我知道咱们好多的男孩也好女孩也好打电话来说，咱们肯定认认真真发出自己的声音，咱们拿出自己的午休时间，业余时，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一点到一点半嘛，哈，好多朋友都是拿出自己的上班的午休时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还要比较私密的，对吧？等等，我都可以体谅到他们的这个难处，但是他们还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向全世界来发声，我在寻找爱情。没有谁说我就闲得无聊啊，我打个电话来跟主持人说会儿话吧，跟你探讨一下吧，没有，都是认认真真的。那对这些朋友，我都跟他们经常说，我说你先不要有压力，因为我就怕他们急躁，可能大多数也是到了那个年龄的，对不对？小，可能年纪小的他也不一定想到来打这个电话。我就说，你先别着急，我们的机构的红娘老师随时可以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在电波当中，我跟他可能只能聊个小十分钟，那完全就是浮光掠影，把大概的情况说一下哈，就有赖于听到节目的有心人，哎，我们记下来，然后深入的来探寻了解。我说，我们可以预约红娘老师。我们可以跟他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远远大于今天我们聊的十分钟的几倍，对吧？这样老师对我们有深刻的印象，我们把诉求告诉老师，老师我就想一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老师我就想两年之内我要结婚生子等等，老师才好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给你在海量的会员当中做出匹配。但是我跟他们都说的是，你去一个一个的去见面，去社交，去认识陌生的男孩子，对吧？给女孩介绍的肯定是男孩嘛，给男孩介绍肯定是女孩。我说你去认识陌生的男孩女孩，你先去认识，从一杯咖啡开始喝起，然后过渡到你想跟这个人再吃顿饭，大家两个月了，一起约电影、约饭、约咖啡都没有腻，大家就觉得，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谈个再见面三个月，然后半年，然后我们半年了还有想要再继续跟他聊天，继续跟他一起消磨时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人是可以长期发展的一段亲密关系，对吧？
1: 对，
0: 我都跟他们说，你不要见面的时候，你不要跟这个人，你不要去想着，我要去见一个我潜在的未来的老公，你这样一想可能给自己就有报复了。那你如果直接问到对方，那你将来我想听听你对孩子是怎么打算的，对方可能就吓住了哈。所以男孩女孩咱们见面的时候，咱们先是社交，在南京那么大几千万人的这个人是都市当中，咱们认识一个陌生的人，然后从微信聊起来啊，线下见面约约看能不能吃到一起玩到一起，三观合不合，然后再决定我是不是要跟他一对一的再多见几次，最后再发展。所以这样一来，可能见面的人心理上就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你把你的三观传递给对方，对方也不会盯着你去问，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你打算，哎，你对我有什么印象呀？你下周我们还约不约呀？可能就不会有那么急躁了。就首先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别给自己那么大的一个负，即使你真的着急，女孩子有个最佳生育的年龄期，我们都知道啊，只是即使你真的有着急了，但是你真的要把它消化掉，因为对方能感染到你的情绪。
1: 对，是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当我们越想要去亲近对方的时候，但是又很想要快速的知道对方未来的打算的时候，那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交谈的一些方式方法，那我们可能在过程中会省略掉一些我们温柔的语言，温柔的去问起对方的一些期待，到最后呢就成。
0: 对，我想说的就是，
1: 然后对啊，如果感受到的是这种公事公办的这种问话，这种碎片式的这种哎砸向他，让他回馈出来的肯定就是公事公办。你看啊，特别我最近啊印象。

0: 比较深的就是一个女孩子，
1: 嗯，
0: 她是99年的，她和那个男生呢是97年的，
1: 嗯，
0: 两个人交流的就特别好，因为男孩子啊一开始对女生的印象就是性格好温柔，对吧？男生嘛大多数都还是希望找一个情绪稳定的。两个人在一起呢，就是两个人就是这样子谈天说地，然后加了微信，然后回去之后呢，两个人也经常微信聊天，然后经常见面，不挺好的吗？但是女生呢，就可能比较着急，她觉得这男生好呀，是她喜欢的呀，她就特别想要跟这个男生呢把关系定下来。
1: 嗯，
0: 她呢就主动的问到了男生。当然啊，他可能忘记我们老师也可以帮他去问了，他就没跟老师说，他就自己去问了。也想说自己也可以把这个关系确定下来嘛。
1: 嗯，
0: 可能在这个问的过程中啊，就比较的急切。那可能呢，最后发展到好像我听他的服务老师，因为跟我们的交流中肯定会省掉一些嘛。就女生好像特别的着急，想要确定这段关系。可能呢讲了一些什么话，就可能就比较是那种直观性的了。然后，男孩子呢就回他，就回的也比较直观，就说你看啊，你也没有，你在南京没有房，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在南京有房的男生呢？其实这个男生是有房的，你知道吧？也买了啊，也没有什么贷款，就是两个人呢反而变得更亲近的时候，还没有第一次男生对他的这个印象好，就第一次两个人反而不是很亲近的关系，反而给男生的感觉就是他的性格挺好的，挺活泼的，这个挺温柔的，但是随着他们的深入了解之后啊，反而变得稍微亲密一些的时候，这个女生的问话呢，反而就是省略了这种温柔的这种问话，反而就是变成那种直观的，哎，你跟不跟我确定关系啊？
1: 哎，我们都，
0: 你不跟我确定关系，你这时间变长了啊，干嘛干嘛的？
1: 是我想说的，我刚才举的一个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节目当中接听热线的这些例子，也是想说，当你的心态变了，变得慢了和快了，可能你不由自主的表达出来的输出态度就不一样啊。哪怕只是你身边的人随口一句说这件事啊，你考虑的不周全，那你可能就立刻炸毛了，竖起防线了，一来又反驳来掩告说我不够好的这种恐慌。所以我们对着爱人说狠话的时候，我们的嘴是舒服了，但往往不是针对着眼前的事儿，而是在防御着内心那个害怕被伤害的自己。你有没有觉得曹老师有的时候就这样，当我们出口伤人的时候，其实呢你看不到自己，其实那个时候你就像一个刺猬，就越是在意的人靠近你，越容易竖起你的身上的尖刺，就以为这样能保护自己，但是却忘了对方也会被扎疼。那如果对方去反抗呢，扎过来你也会被扎疼，两败俱伤。
0: 对，是的，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越是在意这段关系，我们可能越是会把自己保护起来，会想有一个这个防御机制，对吧？就是总觉得好像我们呢就是别人说过来话，不像一开始两个人不熟的时候反而不会过多的去想，如果呢反而是熟悉了，或者你把你自己曾经的一些可能过往告诉对方了，如果他再去讲一段话的时候，你就在想他是不是含沙射影啊，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啊，总觉得他的这个话不中听，然后这个时候呢反而就竖起这个毛，然后呢再去攻对方的一个这个比较不好的这个点或者他的弱点，因为熟了嘛，大家就是越熟才越知道彼此的一些
1: 弱点软肋，
0: 对吧？就是特别容易抓得住。所以呢就是哎你来我往，反而呢就是就像刚刚子韵老师说的，可能我们就是吐到了一个嘴上去出心，但是可能相反冷静下来之后又觉得哎呀好像做的又不对，但是我们经常说说出去的话就泼出去的水，那不能收回，所以这个感情伤害了之后啊，你想要再去修复，有的人会修复还好一点，他能把对方拽回来，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在生活中在情感上他是有一定的就是不太会去修复，那这样子往往越往下去之后呢，大家的关系就越来越有裂痕，越来越有裂痕，然后到那一天就崩掉了，根本就修复不好。
1: 深有同感。哎，曹老师，有人说过啊，检验一段感情好不好，有一个指标，就是看两个人能不能心平气和的聊一场天。哎，我是深以为然。 但是好好说话从来不是逼着我们自己啊，什么必须温柔，必须要要会附和等等，而是我觉得是什么呢，要学会拆解这个情绪背后的诉求。好多人情绪一上来啊，你都不问问我今天累不累啊，你都不体谅我啊，你就会跟着别人说等等，这个其实这是情绪，当然情绪背后真正想说什么呢，你要想一想，当你想说你从来不在乎我，你想说这个，那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呢，就换成今天我等你消息的时候有点难过，你描述你的情绪，而不是说你从来不在乎我，从来不在乎我是一种素质，是一种指责，有指责对吧，是一种呼吁，你要在乎我，你说的是你从来不在乎我，但你可以你安静那么三秒钟，你换一种说，我能不能换一种说法，亲爱的，我今天等你消息的时候我有点难过，哎，你想说的是我有点难过，你是不是不在乎我呢，你其实这个用问号隐藏在这个表述里面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啊，当你忍不住指责说你怎么总是这样不听话，那你停下来想一想，三秒钟之后你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说法，我真正想要的是他的改变呢，还是他的在意呢，把你的情绪描述出来而不是脱口而出，我觉得这样可能对两个人之间的交流那真的是大有好处。
0: 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在相处之际，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可能一下子呢我们让说这样的话有很多人他说不出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去锻炼自己跟对方的一个沟通方式，我们先用自己能说得出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先去沟通，因为我也发现了其实我们可能啊，像作为我们这种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来说，可能就是经常跟大家好好的去说话，我们认为是很容易的一种事情，但是呢如果你让那种可能经常在工作中他可能就是照搬按章办事的人来说，你让他去这样子去说呢，有的人他就说老师我就说不出口，他老师他为什么就不知道我是这个意思呢，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亲密关系中的一个奇妙之处，其实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双方都能够在对方这边放下所有的一个伪装，对吧，就我们说的其实真实并不是说我们去放纵或者说我们去过度包装自己的这些话语，那我们其实最坦诚的，就比如说哎，你如果真正想问对方是不是在乎自己，你也可以用自己舒服的方式去问一下，或者你也可以举例嘛，你比如说哎，我朋友啊最近问他的对方啊是不是呗，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和人的交流有很多种方式方法，如果用自己不舒服的方式去问反而呢他说不出口，我们在生活中就在我们工作中我也经常会建议大家或者我们会实践一下，你会发现啊有些语言其实真的很容易说出口，又特别容易让对方了解到你关心他，你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情绪，但是呢到他那儿呢就特别难开口，
1: 似乎有的人啊可能有些直男的男性朋友可能会觉得好好的温柔说话就是在示弱，就是在暴露自己的脆弱，就是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我就被动了，我不知道这个嘴巴稍微的那么甜一点，发自真心的去关注对方，你又损失什么了呢？
0: 对，但是他真的说，比如说有男生有女生，可能我们现阶段的很多女孩子觉得我们到了一定时候你是不是要跟我表白男女朋友，其实在男生立场说那老师我们这样下垂相去不就是为了结婚吗，我说但是你离世也没有，你这个嘴上啊你也不说，我说女生呢又不能了解你，就像上次还有一个女生说，我说你们俩聊得怎么样，我们就这样一直聊着，老师好像也没有推进，
1: 男孩还是女孩，
0: 女孩，那女孩的时候女生说老师我们就一直这样子哎约出来也挺频繁的也聊，但是呢好像就没什么推进，三个多月了，然后比如说那问问男生呗，然后他服务老师问那个男孩子，男孩子说我准备五六月份的时候带他去见我父母，然后我就让他老师问他说那你跟他沟通了吗，我说你最起码现在三四月份你要跟女生大概的去沟通一下时间点，你要去问一下他，这样子别人也心里面有个数对吧，跟你的这个相处哦，已经在你的心目中变成了你准备带他去见你的父母了对吧，我说你看你自己就一门心思的打算，这个女孩子啊还很 一头雾水，不知道你们两个到底是怎样准备相处下去、
1: 嗯、还以为只是在发展当中，没想到你这边都已经要带我去见父母了，就那么都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我本人还不知道。
0: 对，我说你跟他说、嗯、他也很开心啊，别人他就不知道什么打算，就知道反正你们两个就约出来见面吃饭聊天，但是呢就云里雾里的，也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想法，哎，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
1: 所以他为什么那么想当然啊？
0: 啊，对啊。后来我说那你有这些打算，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女生说一下呢、
1: 嗯、
0: 我说你就这么笃定别人会跟你回去见父母吗？
1: 对呀、啊。
0: 哎，你就这么笃定到了那个月别人就一定会去吗？
1: 对呀、
0: 啊。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是不是要跟自己的父母也要商量一下呢？
1: 嗯，
0: 不对，因为你上门见父母其实相当于就是你们敲定了这段感情，那别人是不是愿意跟你上门见父母呢？我说你看老师不问你，你也不说，你也没这个打算，你也不跟老师说说，
1: 嗯，
0: 那要不问你的话，如果啊到了那个月你让女生跟你去见父母，别人心里面没有做好这个打算不去，你也打退堂鼓。如果你到了那个月女生不知道，你看女生现在老师回访的过程中，人家心里面也有点打退堂鼓，不知道你们两个相处的是怎样。
1: 没错，这真的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啊！我觉得很想把他们两个都拽来节目，分开来聊一聊。哎，你现在是这么想的？哎，你觉得他什么时候可以跟你确定关系？哎，你觉得到时候你突然的告诉他要去见父母，他会拒绝吗？我觉得把这两个人分开来问一问，可能特别有意思，一个鲜活的案例。
0: 对啊，你看，所以我们经常说，其实我们在一段关系中，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不见对方的打算，也看不见对方的好，所以很好的能沟通下去是彼此能够感受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去沟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慢慢的就会觉得暴露出我们在感情中的一些脆弱或者疲累，就是疲惫，就大家不能很好的往下去走，因为我们往下走的时候，已经把我们曾经的热情去消耗殆尽了。就变成了不能好好的去沟通，不能好好往下去发展、
1: 嗯、
0: 然后就变成我们的感情就要背道而驰了，然后就是分手啊，一段可能我们说一开始很好的缘分，到最后大家就是不能很好的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分道扬镳了。
1: 嗯，所以亲密关系奇妙之处可能就在于我们在这两个人当中，我只有和他在相处当中我能卸下所有的伪装，可能我在父母亲人面前都不行，只有在这个人面前才行，我可以真实的做我自己，暴露所有的软弱脆弱等等。但是真实我想不等于放纵啊，真正的亲密就能既坦诚的说我不舒服，也能温柔的问你还好吗，既能暴露脆弱，也能接触对方的脆弱，因为毕竟我们走进一段关系是为了相亲相爱，而不是被伤害或彼此伤害，是为了在疲惫时听到一句别怕有我呢，而不是在争吵里耗尽所有的热情。最后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曹老师。
0: 好的。所以当我们下次啊忍不住想放狠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深吸深呼吸一秒，想想你真正要的是什么。像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吵赢了这场架，但是留不住那个人。所以我们希望两个人呢都能够彼此慢下来，把狠话换成心里话。那这段关系才会在岁月里慢慢酝酿成我们想要的温润的模样。
1: 是，今天这一堂爱的课程我们真的是干货多多啊，也欢迎曹老师，我们经常在电波当中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爱，学习爱。感谢曹老师，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
1: 再见。
0: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Yeah.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
3: 二模的分数考出来比一模还差
4: 啊。
3: 基本上全区大约下降了大概十几分。全区下降了十几分
4: 哦、
3: 所以如果您的孩子成绩，当然我昨天也有看到有一些家长，比如说像小象妈妈、
4: 对，
3: 哎，他们家是下降了20分
4: 啊，不是，他总体提高了3分
3: 哦，总体提高三分，
4: 语文下降了20分、
3: 哎。那如果要是总体还提高了几分的孩子，那基本上一模和二模他比起来，那二模是有进步的，但是如果你整体下降了，比如说十几分的、20分的孩子呢，那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就不要看分，看排名，去看排名，不要慌。那至于听娜娜刚刚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后中考到底是参考一模成绩还是二模成绩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两年其实表现出来的中考形式都是模考的难度要大于中考的难度啊。当然我这个话说完，大家不要把这个话回去讲给孩子听，否则孩子就掉以轻心了。
4: 对，
3: 那教育局有关部门为什么要把模考的难度搞得这么大，反而把真正的中考的时候搞得那么简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图？其实就是希望孩子重视平时的考试，把模考当作重要的考试，当作真正的中考一样去对待，而且希望孩子们把平时的工作就要做足。那遇到有不会的，然后没有得到高分的，甚至还有很多的一些孩子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都要通过一模二模的考试就把孩子的问题暴露出来展现出来。然而中考的时候试卷稍微简单一点，其实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好的上到自己的心仪的学校，特别是在今年，我们说了今年南京的中考已经

0: 多少？70%的孩子是可以有高中上的了。
1: 嗯，
0: 那昨天我们也知道的美术统考，它的那个划分的过关线已经出来了，
1: 是
0: 109分
1: 啊，109。
0: 大家要知道109分是什么概念啊？
1: 嗯。
0: 宁海中学的美术特长生划分的这个区，这个分数线，已经可以说10年，这10年基本上都没有低于过110分以下。
1: 嗯嗯，
0: 都在110分以上，甚至我们有一年达到了120多分。
1: 嗯，
0: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今年只有109啊，10年来最低分数线啊。
1: 嗯嗯，
0: 为什么这么低？那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今年高中要扩招了，
1: 嗯，
0: 高中扩招美术的录取分数线109，美术是每一年我们所有的特长生考试当中录取的学生人数是最多的，
1: 最多的，对，
0: 将近1000人，将近1000，大概800人左右，哦，大概800人左右，比如说宁海，要招300人，然后那个五中要招200人，然后还有12中要再招一点人，然后还有各大民办需要再招一招，大概能美术特长生大概能招到600到800人。
1: 嗯，
0: 那么美术特长生一下子他的录取分数线跳水跳到了109分，我告诉你，这就是打响了我们2026年中考高中考，那2026年中考高中扩招的第一枪，
1: 嗯嗯，
0: 打响了第一枪，
1: 嗯嗯，
0: 就是要让更多的孩子有高中上，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去到自己心仪的高中，
1: 嗯，
0: 哪怕是一个4型高中，都要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有高中可以读，
1: 嗯，
0: 而不是说全部都分流到职业学校去，
1: 嗯，
0: 哦，70%，这么多的高中学位。那大家都一起去竞争啊，哦！当然，我们今年还有什么？我们今年还有几个，中专校搞了这个什么叫普职融通？
1: 嗯嗯，
0: 第一年在中专校里面去读，啊，第一年读，然后他对应的融通的高中派老师过来教，哎，你家孩子进了这个高中，进了这个普职融通班之后。如果第一年高一第一年考试成绩能够进到，比如说全年级前100，啊，有的学校是定前100，有的学校定的是前150，比如说你的孩子能够考进全年级前100名，
1: 嗯，
0: 那么你高二高三就可以到对应的高中去上课，
1: 哦，
0: 最后在这个高中里面参加高考，
1: 嗯，
0: 懂吗？那好，没有达到全年级前100名的。被刷下来的那帮孩子继续在中专校里面参加职教高考，职教高考是那个1000分职教高考啊，你去参加职教高考，来，各位家长，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国家或者是我们上级有关部门在非常积极的推动更多的孩子让他参加高考上高中，让他有高中可以上，去缓解家长的焦虑，去缓解孩子的焦虑。我再给你3年时间，孩子，你继续奋发图强，好好努力。因为3年前15岁，3年后18岁，孩子的心智，孩子的这个头脑，孩子的身体状态都会比3年前更强壮更好，所以更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上到更好的大学，对于自己未来的前途也是非常非常有利的。那么上级部门做出了这样子大的巨大的改变，所以各位家长们，你们有没有开始也改变你们的思路，让孩子可以有一个好的高中可以上？
1: 好的，那么我们谢谢郑老师做的详细的分析啊。那我们的大厂厂长问了一个问题，
0: 嗯，
1: 台价2模比1模少了8分，问怎么办？
0: 其实还好啊。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整个全区水平都下降了，全区水平都下降10几分，你家只下降8分，那说明你家还是有进步空间的，
1: 嗯，
0: 啊，说明你家还是进步了的，
1: 对，
0: 懂吗？所以不要单纯只是看分。要干嘛？
1: 看
0: 要
1: 排名，
0: 要排名，
1: 嗯，
0: 要看排名啊！
1: 好，嗯，好，开心问：联合体1模和2模哪个难一点？
0: 其实我们叫全南京市水平来看，
1: 嗯，
0: 它都简单，
1: 嗯，
0: 哎，它都简单。哎，爱猫咪说：秦淮2模是不是挺难的？对呀，啊，是挺难的。嗯，
1: 大长长长说：孩子说。

0: 说英语难了，英语难了啊，好吧，
1: 好，大家要知道，现在难住了，总比中考的时候被难住要强吧？
0: 是是是，然后这个大厂厂长说，江北裸分480还能上四星吗？
1: 那裸分480，那稳稳的四星哎，不用担心啊，稳稳的四星啊，家长放心，家长放心。
0: 小静儿说，我感觉大家分都够上高中了，说是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不会首选美术了啊。
1: 这也不一定的，这也不一定的，因为相同的分数，如果你是美术特长生的话，相同的分数，别人上大专，你上本科；别人上本科，你上一本；别人上一本，你上211，所以能学美术还是要学美术的。
0: 果妈啊，这个。说张校好，我的一个家长极力推荐让我来听。
1: 哦，是的嘛，好的好的，是同行老师是吧？

0: Lucky 是不是你就是你说二模考得不好，然后大专也不一定上得了的，对吗？
1: 嗯、
0: Lucky， 你方便你在抖音后台跟我的助理联系一下吗？我看一下到底是多少分哦，也不至于大专都上不了，不至于的啊。
1: 嗯，
2: 私密啦。
0: 嗯
1: 嗯，
0: 好
1: 的
0: ，Lucky 啊 ，Lucky 在抖音后。Lucky 看一下直播间右下角绿色小方框、
1: 嗯、
0: 啊，跟我的助理联系一下、
1: 嗯、
0: 好吗？
1: 好，我们手机用户尾数是1537的朋友问，今年多少分可以上市区的四星呢？
0: 投档分数线是544分、
1: 嗯、
0: 但是你最好要考到560分才能够有四星上啊，才能有市区的四星上啊。
1: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呢是1306250-1182，节目当中的热线84452999和84652611，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同步直播的抖音号啊，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然后呢把爱心灯牌点亮，然后点点陪伴之旅，然后进行升级，升到12级的朋友呢，张老师将在您孩子中考的时候呢免费填写中考志愿价值5000元，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呢，点亮灯牌以后呢来提问和我们进行交流啊。好的，我们的 Summer 提醒大家，陪伴之旅还差40啊，大家加油。嗯，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继续请张老师和我们进行沟通。
3: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和大家进行交流啊。樊宝贝讲，栖霞区一模二模裸分都是在550左右，中考大概能上什么样的高中？
0: 不好意思，麻烦你再读一遍。
1: 栖霞区一模二模裸分都是550分左右，
0: 哦哦哦，
1: 中考大概能上什么样的高中？
0: 基本上在6大以上啊，4大的分校。
1: 嗯嗯
0: 嗯，所以加油啊，这个成绩很好的啊。
1: 嗯嗯，然后 Little 爱吃肉就问了，刚才您说的540投档四星是含体育的分还是裸分？
0: 对的对的，这个是含体育的啊，544啊，
1: 544
0: 不是540，是544
1: 啊。大家还是提醒大家点亮这个灯牌以后呢，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好吧？
0: 嗯，
1: 哎，对，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很多朋友在二模出分之后呢，要和张老师进行沟通啊。我们张老师呢，也是会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呢，来和大家交流啊。我们的开心问了，联合体一模550，二模575，是不是有进步了？
0: 那当然了，那肯定是有进步了，这还用想的吗？对不对？今天晚上告地要赞半只鸭子给儿子吃哦。
1: 啊，
0: 哎，
1: 就半只鸭子？
0: 半只还不够啊？我一般在家里面，我就是占1/4只。
1: 哦，
0: 啊，
1: 那不能搞龙虾吧？
0: 哦，那高弟今天晚上吃盆龙虾啊，就要盆龙虾，就要那个够得最大的那个啊，
1: 7-8-9的。
0: 家长朋友永远记得一件事情、啊，
1: 什么事？
0: 就是不要成为那个扫兴的家长。就是孩子哪怕真的只是进步了几分而已，你都要仿佛他其实进步了100分一样。
1: 嗯，
0: 就是。家永远是讲爱的地方，它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1: 是是是是，
0: 你为什么非要跟他讲啊？你怎么就进步几分？这个几分，你这个，我感觉我给你上的那么多补习班都没有用了。就是，你总是会让孩子就觉得，这个书是为你读的，有没有这种感觉？真的就感觉这个书是为你读的一样。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当然你可以专业的来问我，你说张老师啊，我们家二模就比一模高了几分而已，请问这是不是进步？那我可以告诉你，哎，这个你们这个试卷还是有一点难度的。那哪怕它是进步几分，那它也是因为它的难度系数不一样啊，对吧？一模的难度系数是0.6，你二模的难度是0.8，对吧？那你这个你进步了几分？那当然还是进步的很多，就相当于进步了20分一样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那我这个要我跟你讲，我专业的跟你讲没有关系，但是，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哎，可能就是这个进步是比较微妙的，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啊，你从我这里得到了。

0: 一些专业的意见之后，回去之后，哎，你就不要就是张老师说了，你就进步一点点，进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那你非要回去跟孩子这样讲吗？对不对？他才十几岁，
1: 对，
0: 他哪能承受得了这样子的真实的语言呢？对不对？而且从妈妈嘴里讲出来的，会在他心目中就像被扩大了100倍一样，懂吗？哦，他你就进步了一点点，然后哎呀，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那就他仿佛就看到了妈妈对他的爱就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一样。嗯嗯，所以家长朋友们，就是你回到家之后，你即便你的孩子只是进步了一点点，但是你也要把它放大成为就像进步了100分一样。要知道，今天你跟孩子说的所有的话，不会停止让孩子爱你，但是你会停止让孩子爱自己。懂了吗，各位家长朋友们？
1: 对对对，好，朱茹霞说孩子的历史着实让人头疼
0: 啊。历史的话呢，那首先我们讲了政治和历史这两门功课啊，你一定要先写历史后写政治，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只需要其实现在交通方真的通工具真的很多很多，就那个红某书上面啊，包括还有一些某宝上面都有很多的这些历史资料，那这些资料都是可以带进考场的。那比如说像历史的大年史表啊这一些，而且特别历史这门功课啊，它真的它不像政治，它是需要你有一些主观思维，
1: 对，
0: 还要连通所有的知识点然后来进行回答。历史它就摆在那儿，懂吗？叫什么？不近也不远，它就是摆在那儿。历史它就在那儿，它是不动的。所以你只需要按照时间、按照年份、按照人物就可以了。你，而且你把这个大年史表把它整理出来，就现在都不需要孩子整理，基本上都外面都有的卖。哦，实在不行，很多老师的很多好学校的老师都整理的非常好，你把这些资料带进去就可以了。最多只能说什么，就是可能孩子不太熟悉，仅此而已。
1: 就让他们熟悉嘛。就是我们当时李老师也做过一次节目，我们分析了历史的题型，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些题型。
0: 对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1: 记住了
0: 就好了，
1: 就好了。哎，就是记住了以后，你自己看资料的时候，有这个助理的资料的时候，你也知道什么时候第一时间能够找到。
0: 对呀，而且我们其实也讲了，就是考政治和历史的协修方式啊，真的就是叫协修方式，就是先写历史后写政治，就千万千万你不要反过来。我就记得一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学生考得特别好，然后这个他是期末的时候。期末考试的时候各科考的成绩都特别好，然后呢一模考试，上一次一模考试的时候，考之前他妈还特地讲了，张老师说了啊，考史政的时候一定要先写历史后写政治啊。结果他一模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那天就是胡了记了，他说政治试卷和历史试卷发下来的时候，他瞟了一眼政治，他就觉得哎呀，我就特别想先写政治，他就先写了政治了。
1: 结果历史没累积，
0: 结果最后两门功课的总分比通常低了十几分，所以一下子就把他的这个班级排名就刷下来了。所以各位家长，我就讲给你听啊，这真的是协修，真的啊，就是协修。所以你别问为什么了，你就照着做就行了，就是协修。
1: 好的，那么我们的手机尾数1537的朋友就问了问题了，说560分能上的四星有哪些？
0: 有很多，好吧，560分，但是我要知道你是哪个区的，
1: 对
0: 啊，然后我还要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所以呢，我的助理会在抖音后台给你留言的啊。你560分，我现在告诉你，你也没有用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孩子中考的时候有可能考580，所以你现在关注560的没有用。
1: 好的，小白牙手作说，这次我们家先写历史了，历史59，政治53。
0: 哦，的乖乖，历史59啊。
1: 好
0: 啊，几乎都是满分。几乎都是满分。
1: 我是老虎刘讲，昨天晚上陪娃饭后在校区散步，他说。离中环还差66，我说没得事，条条大路通罗马。对
0: 对，
1: 这个保持稳定良好的心态，一切皆有可能。
0: 对的对的，心态很重要，心态很重要啊，
1: 对吧？
0: 果妈怎么不得在张老师直播间刷个礼物啊？这个粉丝灯牌先亮起来，然后在张老师直播间刷个礼物，果妈。
1: 好，我们现在请大家呢，就是点亮灯牌以后呢，可以报二模成绩，我们在线分析啊，好多学校都已经出分了啊。
0: 对，基本上现在秦淮区出分了，然后联合体部分学校出分了。
1: 好，有一个等在原地一讲，张老师您好，南京。

0: 3+4大概多少分可以上？
1: 南京目前的3+4所有的专业和学校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要稳扎稳打的能够进去的话呢，你最好是不要低于565分、
0: 嗯、
1: 啊，你要是说你说再低于560分，我觉得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0: 嗯、
1: 啊，所以你稳扎稳打的565分，570保险一点啊。
0: 嗯，好，猪猪侠说、嗯、我们家就是先写道法的，说在道法上花了很长的时间，你看
1: 对
0: 吧？
1: 哦，所以这，所以千万大家不要不信邪啊、哦
0: 嗯！
1: 邪修，邪修，现在真的很流行邪修。
0: 嗯嗯。
1: 我还想告诉大家，其实考数学也有邪修。
0: 嗯嗯。
1: 哦，我干脆哎，我干脆过两天专门出一期视频吧。哦，就是数学也有邪修。
0: 你赶快出啊！别吊人家胃，
1: 就来不及了。
0: 别吊人家胃口，哎，对不对？
1: 嗯、对，是的。
0: Lucky 说，请问一下政治历史怎么提高呢？
1: 政治历史的话，我要先看到你家孩子现在是多少分、
0: 嗯、
1: 然后呢到底是主观题容易扣分多还是客观题扣分多，好吗？我的助理在抖音后台给你留言啊。 Lucky 你看一下啊。
0: 嗯，
1: Lucky 是不是刚刚就是说他联系不上的啊？已经联系上了是吧？好的。
0: Miss 高说，现在还愿意学习的不管多少分都是好样的。
1: 对，是的。
0: 读上西楼就请您分析一下，秦淮508
1: 哦，裸分吗？
0: 裸分。
1: 如果要是508，这个分数很好哎，好好的冲一下啊，往田家炳去冲啊，加油、
0: 嗯、
1: 加油。
0: 好，鸠尾花奖说，鸠尾花奖说，栖霞区一模裸分535，二模541.5，可以冲哪个学校？
1: 可以冲8大，雨花台以上、
0: 嗯、
1: 没有问题啊、
0: 嗯！
1: 加油啊，孩子，好好努力啊！千万不要听任何人说什么联合题这那，然后简单分数不值钱什么的，千万不要听人家的。
0: 嗯，
1: 懂吗？那些人根本就不懂得我们孩子无数个日日夜夜挑灯夜战挥汗如雨的那个夜晚，我们孩子都经历了些什么。不要听人家的，联合体的孩子永远都是好样的，听到吗？加油，你们家孩子前途无量。
0: 是，好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把灯牌点亮，然后来和我们交流啊。
1: 嗯，是的是的。
0: 说什么？朱桑喜刘讲508假期是连南方附送都不够
1: 啊、哦、好吧，你非要这么认为呢，那你就这么认为吧，那你就不要相信我讲的话了，加油吧。 嗯
0: 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加油啊、
1: 嗯、
0: 努力加油。 嗯我们报二模成绩，我们在线分析啊，然后那个就是大家是报了一个裸分对吧？
1: 嗯，
0: 报个裸分啊，报个裸分啊。有人就问了，说裸分就是不加政治，不加体育和口语，对吧？
1: 对的，
0: 是
1: 的，
0: 是的，
1: 是的，
0: 是的
1: 啊。
0: 好，希望大家呢继续交流啊，那么把爱心小灯牌点亮啊。
1: 嗯，
0: 点亮以后，我们来回答问题啊。
1: 对的，
0: 点亮然后提问啊，因为
1: 不上西楼，其实你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就是你也问的，你首先你说的呢，按你的理解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要知道。一模和二模的考试，我们是要看的是全区的排名。
0: 排名，嗯，
1: 全区的排名告诉你你大概在哪一个段位。我们讲了中考和模考的难度系数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懂吗？那么中考的难度系数，按照你现在的模考的区排名上来看，
0: 嗯，
1: 你现在是可以有机会是往这个田家炳去冲的。而且我刚刚也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要好好的去冲一下啊！我没有说你可以上田家炳啊，
0: 嗯，
1: 我说的是你可以去冲，
0: 冲一下啊，冲一下啊。好，这个初二家长听得一头紧，小胖胖讲，提前演练一下。然后
1: 对，我们每年都有很多的家长都是他先来感受一下这个中考的氛围，
0: 嗯，
1: 然后明年就是他经常你会看到家长是这样讲的，
0: 嗯，
1: 啊，我去年是观众，我今年是选手。
0: 嗯嗯，
1: 对，是的，
0: 对，过去是这个，我们要可以跟我们的咨询点这里联系一下啊。
1: 嗯嗯，
0: 说张老师二模成绩不理想，想去你们那里全托最后几周，有希望吗？
1: 嗯，可以的，可以的，
0: 嗯，可以的，啊。
1: 我的助理在抖音后台跟你联系了啊，你看一下。
0: 是，
1: 嗯，
0: 好，那什么，这个亲讲到了去排名问怎么查
1: 啊？好好好，你肯定查不到的。
0: 嗯，对，
1: 你能查到你的年级排名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0: 嗯，小丫手都说他当时六升七就听得一头紧了。六升七，就小升初是吧？
1: 嗯嗯
0: 嗯，
1: 对，是的，
0: 对对对啊。好，这个阿彪彪就讲初一的都听得一头紧
1: 啊。 阿彪彪是我的付费咨询的家长，
0: 对吧？
1: 你想想看，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了，好吗？阿彪彪啊，
0: 对，
1: 今年中考结束之后。

0: 6月底的时候，然后我们见个面吧，安排孩子和一家三口，我们见个面吧，好长时间没见了。嗯，
1: 好，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快要到了啊，我们上半段呢像打仗一样的，就是跟大家不断的去交流，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要有效率啊，把灯牌点亮，然后我们对于看到您的问题呢会比较醒目一些，否则的话呢大量的这个滚动屏当中想看到您的问题也比较。比较难一点啊，场外的热线是1306251182 1306251182，抖音的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稍事休息，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交流，一会儿就回来啦。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有请张老师啊。加菲猫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好，我们要请张老师帮他分析一下，说这个江宁区体育和听力它总分加上去601.5，县中能去什么班？
0: 首先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江宁的孩子你就在江宁就不出来了是吧，你就想着县中，
1: 嗯，
0: 想着县中，你这时候就应该冲好学校。
1: 嗯
0: 你听我的，你就往东高去冲。
1: 嗯，
0: 哦，哪怕上个东高的分校你都得去，
1: 嗯，
0: 高中这一道坎儿，高中三年你永远记得一句话啊，你宁可做
1: 什么，
0: 你宁可做凤尾也不要做鸡头。
1: 嗯， 嗯
0: 啊，听明白这句话吗？
1: 嗯，
0: 你宁可做凤尾也不要做鸡头啊，你不要因为江宁县中说给你一个最好的班，然后你就放弃了东高，这是错的。为什么？我讲给你听啊。
1: 嗯，
0: 因为南京的高中他所谓承诺你的好班只管半年。
1: 嗯嗯嗯嗯，
0: 只管半年。
1: 嗯，
0: 高一9月1号进门，到寒假期，到寒假的期末考试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寒假要分班，要分文理了，分文科理科了。
1: 嗯，
0: 然后你一旦分了文理，你就有可能进不了快班了，你很有可能进不了快班了。所以所有的高中校拿快班来吸引你，其实都是不负责任的，都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在这儿问我说啊，你看我能不能进快班，我能不能进好班，我能进什么班，进什么班都不如往前上一个档次去到东高，听到吗？
1: 嗯嗯，好，啊，我们来看看啊，如愿奖他已经报名6号跟你去了。
0: 好的，你在那个群里面给我发个消息，你说张老师我是如愿好吗，啊，我就知道你是谁了。
1: 好，我们也跟大家呢来讲一下啊，这个6号的活动啊，6号呢是我们今年去五台山的最后一个如愿团啊，希望大家呢要抓住机会，在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呢好好的联系一下啊。同时呢我们也讲一个轻松的消息，就是在我们中考基本上一结束，6月25号到6月30号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张老师呢还要带队去敦煌
0: 兰
1: 州。
0: 哎，对，我们带大家去吃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嗯，
1: 对吧？
0: 嗯，对，是的，是的。
1: 对，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嗯，到兰州去千万不要讲牛肉拉面，
0: 啊，
1: 然后人家会告诉你我们没有牛肉拉面
0: 啊，我们只有牛肉面，
1: 哎，我们只有牛肉面
0: 啊，
1: 哎，只有牛肉面，啊，哎，所以
0: 他们不觉得这个拉的这个动作
1: 它
0: 值得一提。
1: 他们不叫拉面，他们就是叫牛肉
0: 面啊，
1: 在兰州叫兰州牛肉
0: 面。
1: 你看幌子上面从来不会打兰州牛肉辣
0: 面，只有我们，
1: 对，
0: 我们中原地区的人可能会这样，
1: 因为我们
0: 看到
1: 那个
0: 拉这个动作。
1: 其实这个动作呢，在北方也叫抻
0: 啊，抻
1: 面也是啊，
0: 是的，
1: 所以。
0: 啊，

0: 唐说三年前付费一直没有见张老师，今年暑假要和张老师见面，好好咨询一下了。好的，那个助理在抖音后台给他留个言，然后问他一下孩子的名字，好吧？
1: 好，
0: 然后可以先预约起来，可以先预约起来啊、哦，因为中考后其实也还是蛮忙的。然后先预约起来啊、哦，助理跟他联系一下。
1: 人家都讲预约了，你刚才讲的这个名字，他说这个名字六号能当个队长，
0: 就冲着这个名字，六号绝对是个队长。
1: 对的，
0: 我告诉你讲，就六号，我感觉你磕头都要排第一个。
1: 嗯嗯。好吧，
0: 啊，
1: 还有呢，5月31号，张老师跟招商银行还有一个中考不焦虑的一个讲座，
0: 啊，对对对对，
1: 大家也可以在咨询点这里呢进行报名啊。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呢就是两个活动在眼前，5月31号的这个咨询，对吧？
0: 对，
1: 就是中考不焦虑讲座，哎，讲座，
0: 嗯嗯嗯，
1: 明天。就是明天了啊，
0: 嗯，
1: 明天啊，那您抓紧时间报名。然后呢，下个礼拜的时候，下个礼拜这时候呢，就是五台山了，对吧？
0: 哎，对，
1: 五台山啊，不是那个我们南京的五台山啊，
0: 哎，
1: 是山西五台山。
0: 哎，哎，对对对，
1: 懂吧？
0: 对对对对
1: 啊，好，然后再那个就是，我们就努力的中考，中考完了以后，6月25号立刻开心的出发。
0: 嗯，
1: 开心的出发，好吧？
0: 是的，
1: 小心讲讲座五台山我都报名了
0: 啊，也报名了，小心也报名了，
1: 哎，
0: 嗯，真厉害，真厉害，
1: 嗯嗯，乖乖，张老师号召力不一般啊。
0: 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小心，因为是他们家是正好也是初三。懂吗？所以他们家是比较那个的。
1: 嗯，
0: 然后呢，昨天晚上五台山有一个报名的，
1: 嗯，
0: 是初二的，
1: 也要报名。
0: 哎，也已经报了，已经进群了。
1: 啊，嗯，
0: 啊，然后他是初二的，
1: 嗯，
0: 啊，然后就初二的也来了。
1: 嗯，
0: 很简单，就是他不想临时抱佛脚。嗯，
1: 对，我们的昨天的那个歇后语还忘了吗？
0: 啊，是什么？嗯，
1: 6月6号去五台山。
0: 哎。初三高三家长6月6号去五台山，
1: 不，高三家长六月，高三家长六月六号去五台山，
0: 高三家长6月6号去五台山打一歇后语，
1: 怎么讲？
0: 怎么讲？
1: 临时抱佛脚。真的，你家小孩一边在那边考了，
0: 哎，
1: 你一边去了。
0: 哎，你他，我估计如果按照我们就是这个今年去的这个时间啊，这个速度，早晨8点钟开始上。登顶啊，然后呢大概9点钟左右差不多他就能8点钟出发，大概9点多钟他就能到达山顶了。
1: 嗯，
0: 啊，差不多你到达山顶的时候，你的孩儿正在刚刚拿到语文试卷开始写名字。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佛脚抱的呀，真是咱就是说没谁比你更亲了。
1: 对吧？
0: 嗯，
1: 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时间。
0: 哎，一点都不浪费时间，可以的可以的。哎，嗯。
1: 好吧，啊，然后，张老师，请教您一下，孩子的抗压能力很差，那到底是选凤尾还是选鸡头呢？
0: 所谓抗压能力差，
1: 嗯，
0: 其实指的是他在学校的抗压能力比较差。
1: 嗯，
0: 但是我在想的是，如果学校的压力有点大，但是家长能够做好排除万难，给到孩子支持和理解的作用的话，那去。凤尾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哦，我直播间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包括他都是一些老学员的家长，然后他也是已经上了高中的学生家长，那他们很多人我都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他们都是以选择了凤尾而感到庆幸。为什么？哪怕他是凤尾，哪怕他在班上是倒数5名，
1: 对，
0: 倒数10名，
1: 嗯，
0: 啊，但是他在下一个档次的学校，
1: 嗯，
0: 他都是投资，
1: 对呀，啊，
0: 他都很来事，
1: 嗯，
0: 他考出来的成绩都比别人好，
1: 嗯，
0: 懂吗？
1: 嗯，
0: 要知道我们大多数的孩子都属于什么叫随大流，
1: 嗯，
0: 叫容易受别人影响，
1: 嗯，
0: 那有可能你的孩子是什么，就是你把他放到一个中不溜的学校，
1: 嗯，
0: 他也是中不溜，
1: 嗯，
0: 你把他放到一个好学校，
1: 嗯，
0: 他还是中不溜，然后你把他放到一个差学校呢，他还是中不溜。
1: 嗯，
0: 就你不要指望你把他放到一个档次稍微低一点的学校啊，我的孩子有可能会是这个全班第一吧。
1: 嗯，
0: 非也， 不一定，
1: 嗯，
0: 他不一定能够做到全班第一，
1: 是，
0: 所以他有可能还是中不留，你知道吗？那能急不急人？
1: 嗯，
0: 那我宁可是希望他在这个好学校、好班级里面的中不留，也不能让他在下一个档次做中不留。到

0: 至于刚刚您问的那个问题，你说我们家孩子其实实际上是不抗压的，那他在好学校一直是倒数，一直是倒数，那他会他的情绪啊，他会不会受不了啊？这个时候不就体现了咱们妈妈的包容和爱吗？
1: 嗯，
0: 我前两天才发的一条视频，
1: 嗯，
0: 教育最稳的路是妈妈陪着一起走过的。
1: 对，
0: 那你不得陪着孩子一起走过吗？哪怕他是倒数，你都陪着他，你告诉他没有关系，懂吗？你这个成绩你只要跟上就好，妈妈根本不在乎你是第几名，你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跟自己竞争，不跟别人比，我也不在乎你是倒数还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妈妈的包容，妈妈的爱，妈妈对她的支持和信任，是不是？所以你要做好调剂，只要家长能够做好调剂工作又怎么样呢？
1: 嗯，
0: 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小的时候，我们自己小的时候有没有考试考过很差的时候？
1: 对啊，
0: 也有啊。有没有考过什么不及格？也有啊。有没有成绩很差然后被老师批评的？也有啊。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像现在孩子这么辛苦？那是因为即便考差了，我们回到家吃完饭写完作业看个电视，很快就疗愈了，很快就释怀了，很快就哎呀忘了，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我们为什么说孩子的这些心理问题会特别多？就是因为我们的家长过度的放大了。
1: 嗯，
0: 学校老师说个一，回家被你形容成为了五，
1: 是，
0: 那当然孩子受不了了。所以我们家长朋友自己要做好孩子的疏压、缓解和释放的工作，明白吗？
1: 嗯，好的。那么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和张老师进行交流啦。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呢继续支持我们张老师啊。我们在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当中呢，还是和大家一起好好的交流一下啊。然后我们的小龙女讲了联合体二模裸分 466.5 能上哪个学校，年级排名比一模提高了15名。
0: 哇塞，真的很棒啊，真的很棒，真好吗？这个很不错的啊。至于能够上什么学校呢，像目前这个成绩上来看呢，高中是肯定是可以有的上的啊，公办高中肯定有的上的，再接再厉继续冲一下啊。
1: 嗯，
0: 他刚讲的是15名啊，
1: 提升了15名、
0: 哦、那你高低无论如何得冲到580分以上啊。580分以上的话，咱孩子就可以拿个指标生了啊、
1: 嗯、
0: 所以加油孩子啊。
1: 嗯那个
0: 震撼紫璇说，
1: 对对对，
0: 震撼紫璇说，我那条视频都看哭了啊。
1: 嗯，
0: 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张老师抖音首页制，就是最新发布的啊，昨天发布的那条视频啊。
1: 是，大厂厂长说，陆河高中和杨二中奥班怎么选？
0: 中奥班它其实是带有一定的这个国际班的形式啊。
1: 嗯、
0: 如果要是成绩好，你就参加高考；你成绩不好，你就出国。
1: 嗯、
0: 所以，这个是跟家长的规划有关的、
1: 嗯、
0: 所以并不是说你说哪个怎么选择比较好、
1: 嗯、
0: 这个是跟家长的规划有关的。因为你要知道，既然有国际班的后路可以退、
1: 嗯、
0: 那你告诉我这个班上的学生他怎么认真努力学习呢？齐头并进呢，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好的。那么我们还有朋友继续再问问题啊。 Summer 就说、嗯、跟张老师建议刚才那段剪出来发抖音，最近正在考虑你说的这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不是你刚才讲的那段吗？
0: 鸡头凤尾了、
1: 嗯、
0: 哦，好的。余宝说、嗯、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求其下者无所得、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好吗？啊，就家长朋友千万记得啊，就是在高中这个问题上，你宁可选凤尾也不能选鸡头。
1: 嗯，执子之手说，江宁联合体加上体育和口语，一模637二模636上什么学校？
0: 你这个的话你肯定是六大，没有什么好想的。
1: 嗯
0: 啊，孩子加油吧，这个分数的话我觉得不管你是联合体哪一个区的，尽量还是要往市区来走啊，尽量来市区上学校啊。
1: 嗯，说震撼紫璇9912

0: 二讲。讲真的啊，听张老师直播从初二听到高二了，虽然现在成绩一般，但是我现在心态好的一米。
1: 加油加油啊，震撼紫渊的确是老粉了啊，然后高二了你不要担心啊，孩子的成绩你还是要发给我的啊，我还要继续帮你的孩子填高考志愿的啊，加油啊。
0: 嗯，好，一米阳光讲了，说张老师您好，孩子江宁户口公办，
1: 70后80后的妈妈生第二胎集中在这个3年级。
0: 嗯嗯，
1: 你笑什么？
2: 勇敢
0: 。
1: 哦，都基本上就是70后80后的妈妈，他们在生二胎就正好集中在这个3年级了。
0: Summer 说，我也还有一个月左右就15级了。
1: 哇塞，太厉害了！
0: 现在是初三，先感受一下初三，先填个中考志愿，
1: 先填个中考志愿吧，感受一下啊。Summer 也好厉害哦。
0: 对，然后 Grace 讲说，同中考关注的，现在高二还有3个月15级，对吧？
1: 今天是高二聚会了是吗？高二家长们聚会，
0: 还有3年级聚会了，
1: 还有3年级也聚会了是吗？好的好的，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啊，感谢，非常非常感谢啊，然后期待我们有更多的可以见面可以交流的机会啊，期待
0: 我们这个会也会家长沙龙也会继续的啊。
1: 对，是的是的，我们的家长沙龙，但是6月份可能因为这个中考的原因啊，因为这个中考的原因，所以我们6月份的家长沙龙暂时先休息一下。
0: 6月份的家长沙龙可以在敦煌召开。
1: 可以的，那你们有没有人想要跟张老师一起去敦煌？
0: 对吧？
1: 有没有人跟
2: 沙漠里面开？
0: 对，
1: 在沙漠里面，我的音
0: 不是在沙漠里面开，在响沙湾月牙泉。
1: 哎呀，
0: 对吧？对
1: 啊，要在沙漠里面开，听到了
0: 是吧？
1: 看
0: 一遍。
1: 我跟你讲，大嘴老师，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0: 什么情况？
1: 就现在有两个家庭，
0: 我知道嘞。
1: 中考的时候，他们就是今年要中考，考完了，他说啊，张老师是这样的啊，就是中考过后呢，就是我就不想看着我家儿子，我就是一点也不想看着他啊。好，麻烦你把他带到敦煌好不好？那我说。敦煌这个是旅游哎，他啊、哎、我不管啊，反正我和他妈都没有时间去。这样，你带我把儿子带去敦煌玩就行了，我出钱，我不想看他，我一天都不想看他。所以现在有两个家庭，
0: 马上
1: 直接把孩子送给我，
0: 马上就是第三个家庭，
1: 直接把孩子送给我，让我带去敦煌玩。
0: 马上就是第三个家庭，把小魔兽送走
1: ，我不想看了，
0: 哎、然后小魔兽你就是赛人小队的小队长，
1: 哎，小队长
0: 带着两个弟弟妹妹玩，
1: 哎，对，可以的，就这么说了，哎，就这么说了，
0: 对吧？
1: 啊，所以我也是觉得，我生平第一次觉得好像现在任务好重大哦，然后带了这么多儿子女儿要出去，
0: 对对对。
1: 哦，也是挺好的。我觉得中考之后嘛，真的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有时间旅游
0: 的，
1: 就他要上班。
0: 嗯，
1: 那孩子又闲在家里，你说9年义务教育那么辛苦，对吧？包括高考的孩子，12年寒窗苦读那么辛苦，对吧？但是父母要上班，要挣钱，要生活啊。
0: 我们还要直播啊，
1: 还要上班、啊，
0: 还要留守啊，
1: 还要留守啊，那怎么没有办法啊？就把孩子给我带去敦煌玩啊！6月25号到30号，敦煌到兰州啊，让我带着孩子们一起一眼万年，来一个与历史的隔空对话吧。
0: 好的，我们Summer说是从6年级开始听的
1: 哦，
0: 然后余宝号召高二的朋友们来举个手。
1: 哎呦，真的，今天直播间好多高二的家长啊！
0: 哎，
1: 余宝也是高二的。
0: 对，往下看，芳儿说我们初三。还来得及刷到12级吗？我来看看你多少级、啊。
1: 哎，看4级。
0: 哦，加油吧！
1: 四级，你就跟人家说加油吧！你这个讲的让人好泄气啊！哦、
0: 那怎么讲？
1: 一定可以的。
0: 哦，
1: 哎，点点陪伴之旅很快的啊！就是前两天那个，就是余宝的朋友小糊涂日记，他就是指点陪伴之旅，他就是点陪伴之旅，然后把7颗小星星全部点亮，他很快，他真的升得很快，
0: 是吧？
1: 啊，他10级到12级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升到了，非常快。
0: 哦，好的，加油吧！
1: 姓喊了，我们来星星了，你看，
0: 加油吧！
1: 啊，那个方尔，直播间最上面这个黄色小星星，你把那个
0: 上面
1: 有陪伴之旅点一下，
0: 然后点一下，有出来3个，有个陪伴之旅在最左边，
1: 还
0: 再点一下，
1: 对，还有陪伴之星也点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很快，真的很快。
0: 好，
2: 小星星都给他点亮。
0: 是，大海之恋说，我们家是幼儿园关注的，马上上1年级了。
1: 哇塞！你看看，马上都
0: 9级了
1: 哦，9级了，
0: 9级了，
1: 幼儿园小朋友都9级了啊，
0: 对，马上9级了，
1: 来那个祝。

0: 里跟他联系一下啊，幼儿园小朋友这样子，马上回头张老师送个六一儿童节礼物来跟他联系一下。好吧，
1: 好，
0: 不容易不容易。
1: 我们全说还有三周就中考了，今天上课还偷偷带手机，气得我想把他头搞痛的。
0: 你看这个话一讲出来，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典型的南京妈妈。哎，气得想把他的头搞痛的得。哎，怎么办呢？那回到家的时候这样子呀，回到家的时候先做一做他喜欢吃的菜，然后问问孩子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压力是不是很大啊、哦？不要批评他，不要骂他，我相信在学校里面肯定已经被老师已经骂得臭头了。回到家咱们就不要再骂他了，因为毕竟初三的孩子压力还是很大的。今天晚上马上再半只鸭子，买一盆龙虾，再做两个孩子喜欢吃的菜，吃完饭坐下来跟孩子好好聊聊，你就问他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就这么简单，就问问孩子就可以了，其他话多话不讲啊。当然初三他很有可能要上晚自习，对吧，他有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吃晚饭，不要紧，就马上你下了班就去学校把他接回家，依然还是买一份龙虾，蘸半只鸭子，照样跟他把这顿晚饭好好吃一下。今天晚上就不要在学校晚自习了，就把他接回来。因为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说的这种情况，初三了，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还有20天就要中考了，他居然还带个手机，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比中考本身更严重。所以我真心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坐下来跟孩子好好聊一下，聊完以后，这20天他会玩命的学。如果你不聊，啊，很有可能这20天他依然浑浑噩噩，甚至逃避现实。好吗？这个问题可能比中考更严重。好，
1: 我们看下面小熊妈妈讲，我们整个高三英语组老师都在听张老师直播
0: 啊，真的吗？小熊妈妈，英语组的老师你们好，我是张老师。
1: 不是应该用英语跟
0: 着你啊？什么？感谢你们看张老师的直播，谢谢英语老师们，
1: 谢谢英语老师的关注
0: 啊！你这个英语讲的是非常的包准。
1: 这个星堂问，栖霞区按摩520可以报什么学校？
0: 裸分是吧？
1: 肯定
0: 520
1: 应该是的。
0: 哎，对对对，那你肯定是燕子矶的本部。哎，你再冲一下12吧，努力冲一下12中啊！
1: 还是四大的哟。
0: 还是四大的高三英语老师啊！
1: 全体
0: 啊！哇塞，全体啊！老师们好，老师们工作辛苦了，老师们还有几天就要放假了，老师们你要去哪里玩？老师们要不要跟张老师一起去敦煌？我请你们去敦煌玩好不好？哎，英语组的老师们，你们高考结束之后要不要出去玩呢？我组织大家出去玩好不好？我请大家，你们辛苦了啊！老师不容易啊，特别带高三的老师更不容易，没日没夜哦。真的是没日没夜啊，就是家都不管不顾了，就为班上这几十个臭丫头臭小子们，真的是为什么说老师啊是灵魂的工程师啊，是蜡炬成灰泪始干啊，对不对啊？真的是老师太伟大了，特别是高三的老师，你们辛苦了。
1: 好，然后这个芳儿又说了，他晚上回来想玩半个小时手机还行，
0: 先谈芳儿，先谈，问孩子最近的状态怎么样，还有他要玩半个小时的手机是玩什么，是玩游戏，还是刷刷视频，还是只是聊聊天，先谈，很多东西是要先交流和沟通的，懂吗？不要孩子提一个要求你就答应他，他提的要求你如果想答应，当然你也要回敬他一个要求，懂吗？就是这是相互的呀，你永远要记得这是相互的。初三的孩子了，学过政治了，知道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不可能让父母一味的付出，然后你自己你自己该尽的义务你不去履行，这是不可以的，懂吗？孩子如果提一个要求要半个小时，你也要对他提一个要求的，懂吗？
1: 好的，那么我们Miss 高讲说，晚上龙江校区回家到江北，我家跟我要手机听听音乐刷刷视频，刷吧。
0: 哎，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车上，你让他写作业也写不了，是不是？可以，让他听听音乐放松，可以的。
1: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提醒大家呢，我们电台的直播呢，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那张老师今天晚上还直播吗？
0: 那、不，今天晚上不是。
1: 还是不不，
0: 好不不，
1: 是啊，我刚才听你讲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我本来准备糊弄过去就算了的。

0: 上就是我们的听众啊。你听他那个口怎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啊。啊，好吧，
1: 好的，好的。
0: 海外的热线13062501182，13062501182，我们这个期待张老师晚上能够直播啊，大家可以蹲一波啊。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1: 拜拜。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师傅，那个有您一封信。
2: 哪儿来的？
1: 北京来的。
2: 姑娘来的。
1: 师傅，要不你先给炳坤写一封吧。
2: 我先给他写，凭啥呀？我是他爹。
1: 那我帮你写，你说我来写。
2: 不用，我才不惯他这个毛病呢。让他跟我犟吧，我看他跟我犟到什么时候。

0: 哎，品鹏哥，我们要不要像人家那样在门口放一堆音箱啊？
1: 不用，咱们现在啊，这个教育专卖书店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啊，形象还特别好。咱现在卖这些磁带啥的呢，就是搂草打兔子顺带手的事儿。咱要真像人家那样门口放个音箱叮当啷的，你把客人吸引来了，那吸引的客人也不是咱的目标客人呢，你时间长了就完了，对不对？啊，不管咋的，咱这个教育书店的气质不能变。
0: 嗯，云宽哥，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嗨，
0: 以后我跟定你了哈，你走哪都得带着我，你以后发展好了别忘了我们。
1: 哎呀，先把这干好吧。
0: 哎，好嘞。
2: 没擦呢，那你把这擦完了。

0: 老师吃饭了，吃饭了，周老师。
1: 好的，龚老师。
0: 周老师，
1: 怎么了呀？你本来就是老师啊，比我还名正言顺，正经师专毕业的。
0: 周老师临走时的话我一直记得，初中上完我就考了师专，毕业回来当老师。咱们学校变化不大是吧？
1: 嗯，挺大的，有三个老师了，都是师专毕业的。对学校来说老师最重要。
0: 嗯，周老师打算将来干什么？
1: 干老本行。
2: 嗯，
3: 我们这老厅长啊爱才干，这个才华的才啊，人才的才，爱才如命，爱工作如命，这其他的他都没兴趣，包括对家庭。他幸运的是啊，他娶了一个好老婆，啊，夫唱妇随，没什么文化，那丈夫就是他的天，丈夫说啥都是真理，倒反而这样，他后院特别稳定。呵，老厅长对我那是相当喜欢，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顺毛驴，士为知己者死，你碰上那种明白你器重你的领导，那我就拼了命也得把这工作做好。真的，经常是啊，我就为了一个项目，我几天几夜不回家，我吃住都在办公室，就柜子后头我放一行军床，就为了能省点时间。不瞒你说啊，这几年，就我们单位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别人的工程拿不下来的，我们都能做，我们都能拿下来。我跟你说，书记、省长那他们都高兴死了。果然，我们那老厅长就要提副省长了。他这要一提呢，那我们这一串的都得跟着动。啊，副厅长当正厅长，然后我们几个处长肯定有一个上去是副厅，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这副厅长是非我莫属。事实也是这样啊。那老厅长就跟我说了，厅党委当时就是这么定的，就等着啊老厅长上任，我就跟着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副省长的任命下来了，啊，上边约着老厅长去谈话，结果怎么着？去的路上车祸。哎呦，人命啊！你说这老厅长啊，要是正常上任当了副省长，那我现在起码是副厅长啊。据说啊，老厅长是希望我能够直接提升正厅，因为说像我这种就是有业绩又肯干的这种干部是可以破格提拔的。但结果是什么？我还是处长，还把我调到机关办公室，不让我接触核心业务，彻底给我边缘化。慢点，慢点。哎呀，我也不顺，
4: 你安慰我，
5: 真不顺。在机关，
6: 自己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5: 为我弟弟的事儿，
6: 把领导秘书得罪了。现在我才知道，这秘书厉害呀，官不大，权力不小。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们处长提拔了，我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人微言轻，爱莫能助。
3: 嗯，你弟弟什么事儿啊？好歹啊，你也是成全了你弟弟。嗯，我呢，天降横祸，一无所得。
6: 我弟呀、啊，还真不是我成全的。
3: 嗯，
6: 来，
3: 我老丈人要是还在的话，啊，哪怕不在位，都好得多。
6: 老爷子要是在的话，我怎么能在省里干？
3: 那怎么了？举贤可以不避亲，
6: 理论上是这样。
3: 本爷，我现在啊，哪是 是相当失望。

0: 为什么？
1: 你
0: 想说什么就说。
1: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庄荣，你哪儿哪儿都好，就自我中心这一点你真得注意。
1: 我去贵州是你同意了的呀。
0: 跟贵州没关系，不管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是先为你为孩子想，比方说去那个破图书馆就是为了让你们在这儿有个家有个房子。我你是了解的，在男人里头我算勤快吗？算爱干净的吗？这么脏这么乱不是我的风格啊。你也不想想是为什么一进门拉着个脸就指责。
1: 又吵什么呀？这次作协选举副主席没有你，
0: 连个理事都没有，
1: 这也太过分了。
0: 算了，存在也合理了。

0: 许是北京人才太多，竞争太激烈了。要不咱们回吉春吧，
1: 当鸡头好过当凤尾，
0: 凭你的才华跟实力，到了吉春肯定是另外一番天地。
2: 北京的教育资源比吉春好太多，到时候月月怎么办？
0: 这个问题我想过，我哥我吉春生吉春长照样考北大，还是事在人为嘛。
2: 可是北京毕竟是首都，这里的文化氛围啊，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提并论。
0: 那个江辽出版社的邵主编你还记得吗？秉坤说江辽文艺界对你这样的著名诗人那是求贤若渴，要不我去问问。

0: 咋样？
1: 是这儿吗？
2: 啊，来了。
0: 啊，这我媳妇儿。
3: 你好，你好。是该让你媳妇儿看看，这1700块可不是个小数啊。要不咱到里边看看？
4: 来吧，咱看看。
5: 我跟你说呀，这房子现在我便宜卖了，要不是着急出手的话，1700你可买不着。
1: 这小院太好了。
4: 来吧，咱来看看。
0: 哎，来，进来看看。咱呀，哎呀，凶啥呀？采光挺好的，厨房。
1: 这
0: 都以前留下的。

0: 来。
1: 真好，怎么刚刚这么好啊？
0: 你一个人月月房间。
1: 月月的房间
0: 啊？
1: 月月一个人有个房间呢、
0: 啊。看看，
1: 这还有啊？
0: 对。
1: 哎呀，
0: 看看这你屋。
1: 哇、哦，这么大。
0: 你看看阳光好不好？
1: 好。我是这儿啊。
0: 啊。
1: 啊、
0: 哦。这冬天这躺着，这太阳直接就能晒着。
1: 真好。哎呀，就是我看看这床结实不？
0: 结实。
1: 坤儿啊，妈这辈子啊，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0: 嗨，
1: 我这老疙瘩真厉害。
0: 以后越来越好。
1: 你看多好啊，现在月月也有自己的房间了，姑娘都大了嘛。你姐那时候啊，她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她给上上锁，谁要进去不经她允许还不能进呢。
0: 哎姐。
2: 爸爸爸爸，
1: 这咋的了？这咋了？
3: 来了，你干嘛呀？你要干嘛你啊？都没跟你说到现在不要那么调皮听话，
4: 你站那里边去干，你自己看看。
0: 咋
3: 了？尿尿尿，你找我呀？那么不听话。
0: 咋掉坑里了？
3: 啊，踩马桶里了。
1: 哎呀，哎，拿拿拿，去干净裤子去。
0: 咋的？你这不会用马桶是不是？宋哥，
3: 找妈妈呀。你不会用你找我呀。
0: 哎，人看你忙嘛，就不打扰你呗。
3: 你就惯着他吧。
0: 看看
3: 上你爸那去。哎，你爸那去。
0: 来来来来，哎呦，我爸教你啊，来看着啊。这个你看，把这盖掀开，知道吧？对准了，是不是？往里尿，别尿外头，知道吧？要是想这个来大的呢，哎，不能蹲上去啊，咱得坐上去，别掉下去啊，扶住了。啊，知道为啥坐着不能蹲着吗？因为设计这个人呢，觉得坐着比蹲着舒服。记住没？啊、嗯。

0: 啊？
1: 这么大呀、啊，
0: 娟儿。哎呀，娟哪儿呢？哎，
1: 娟儿。
2: 哎妈，
1: 这房子真好啊。
0: 咋样啊？
1: 哎，好。
0: 看这厨房。
1: 哎。
0: 这边这屋，娟儿我俩住这儿。
1: 啊、哦，你俩住这儿。啊、
0: 等那个月月再处理。

0: 真大呀，太大了。妈，我们在哪呢？
1: 这屋看看去。
2: 那去看哥哥妹妹。
1: 对，
2: 看哥哥姐姐回来。
1: 去看看
0: 去。快点，
2: 去领哥哥看看。
3: 你还
1: 到时候你睡上面啊，
2: 圆圆的，
1: 你睡下面行不行？
0: 行。

0: 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今天开会的人都记下来了吧？尽快的，所有的事情都实施了啊！
2: 好，
1: 咱记清楚。
3: 兄弟，
1: 雪哥，你忙去吧，
3: 我去了。
1: 你怎么来了？
3: 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干起来了。
1: 雪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谁早到你就可以先画，如果到晚了就没地儿了，什么都没了。
3: 你跟我说过钱的事，我投。
1: 雪哥，把钱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现在给我钱了，你就是我这儿的股东了。
3: 那签合同吧。
1: 亲兄弟明算账，
3: 我也是这个意思。
1: 没问题。雪哥，用不了一两年我就准备带我儿子来这儿看，我预想啊，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交给他一个帝国。

0: 再看看吧。
1: 哎，甜甜，
0: 带我一段好不好？我妈叫我早点回家，有事儿。
1: 对不起啊，我得接我妹妹，说好了的。
0: 你妹妹可真幸福。
1: 哎，
0: 哥哥，
1: 啊，上车，坐稳了，
0: 回家，
1: 回家。

0: 笑啥？
1: 你有事瞒我没？
0: 没有啊。
1: 你敢赌吗？你好吗？这封信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我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遇到你，仿佛是我前生的风月。
0: 风月？我只听过素月。
1: 人家突然忘了嘛。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0: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1: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0: 我恋谁了？我恋谁了？
1: 那就是他单恋了。
0: 那不知道了。
1: 不过哥你也够惨的，被一个丑女孩缠上了。
0: 他不丑，只不过呢，可能小的时候长得没那么好看。哎，现在班上同学都说她漂亮啊，不管男生女生，女大十八变吧。
1: 那你觉得她漂亮吗？
0: 还不如你呢。
1: 这能比吗？能比吗？

0: 情况啊？你爸回来了呗？那你们搬家，你没告诉他一声啊？
1: 是，啊，
2: 对，我让国庆先照顾爸，先洗洗，让他歇歇呗。我一会儿去国庆家接他。哎，你等会儿哥，你给姐打个电话吧。一会儿你们俩直接去我家。好嘞，嗯。
3: 什么？爸回来了？哎，好，马上。
2: 来，让一让。

0: 叔，我再给你倒点热的。
1: 哎呀，快别忙了，
0: 没事。
1: 哎呀，你看这房子吧，这房子有年头了，从里到外呀，没几个像样的地方了。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是不是还得上班？
0: 班呢？
1: 走，我回那边去了。
0: 行，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
1: 快去。

0: 好，金善堂。
1: 哎，我找周炳坤。
0: 哎，好的，稍等啊。
2: 来，小心点，来，快快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
3: 哎，赶紧把屋里收拾了啊！
0: 哎，潘总正在忙，没有办法接电话。
3: 哦，好吧，谢谢。
4: 等我们处理完，回头会告诉你结果。
3: 行，辛苦了，同志。
4: 好，不客气，
3: 辛苦了，辛苦了啊！啊，没事，别看着了，散了，散了啊，解决了啊，啊。哎，大哥，大哥，大哥！哎，不行，不行，不行！
5: 方便一下，
3: 不是，这边厕所。走走走，我带你去厕所啊！都喝多了，咋喝成这样？嗯。
6: 你咋悄无声的就回来了？你应该发个电报的嘛。
7: 都忙啊，不想影响你们，也没啥东西，东西大部分都扔给那边的工友们了。贫困这个生活上、工作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怎么不告诉我呀？不好的事情不说，怕爸爸担心，好事情也不说了。
6: 他是想亲口告诉您，他还想等有空了好好的写封信给您。我特别理解他这种心情，就是求表扬。
3: 接电话的说炳坤正忙接不了电话。
7: 忙忙好啊，嗯，都回去吧，明天你们不是都要上班吗？

0: 大少抽点烟。
1: 知道了。
2: 我们搬过来住这事儿，你没跟你爸说呀？
1: 他说啥了？
2: 那倒没说啥，反正看着就情绪不太高呗。
1: 行，那你踏实住这儿，跟你没关系。
2: 没有事儿啊？
1: 没事，走。
2: 大晚上慢点啊。

0: 开灯的。
1: 你没回来，飞天。
0: 那你就先睡呗，就
1: 等你，不放心。
0: 我先说给他。
1: 哪个当父母的，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光光鲜鲜的，就像你们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啊，生在那个富贵人家里，也能给自己的前途啊带来便利一样啊。这就是势力吗？你知道什么叫势力吗？见风使舵，攀高踩低，这叫势力。但是你爹我永远都不是这种人。是你哥你姐好生没打的，我这脸上有光啊，自己的孩子出息努力了，当爹的无所谓不表示，这就好了。这什么木头啊，本来我想啊，好不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嘿，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怎么的？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成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建筑的智慧啊。在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数字方面的秘密，那建筑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小智慧呢？当然应该是有很多的啊。那比如说大家有看过很多的小视频当中，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筷子啊去搭桥啊，有人发现哎，这个虽然是用几根木质的筷子，但是好像搭起来的桥却很稳固啊。那么你知道有没有那种桥非常非常的长啊，这个时间很久很久了都是屹立不倒的呢？哎，当然有，古人的智慧啊，那个时候做桥是非常非常精致的。
2: 是的啊，河北省石家庄啊有这样的一座著名的古桥，叫做赵州桥啊。它呢建于隋朝年间，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比它更古老的建筑在世界上所剩无几。那么是什么让赵州桥屹立了1400多年呢？
1: 哇，确实是很久啊。赵州桥的设计者呢是隋朝著名的工匠李春，他的设计啊充满了科学的智慧。首先呢，赵州桥采用了它叫什么呢，敞肩拱的设计，在主拱的两侧各开了两个小拱啊，叫做空腹。这个设计呢一举两得，第一呢是四个小拱可以分流洪水，减轻洪水对于桥身的冲击力。第二个呢就是小拱节省了大量的石料，减轻了桥身的重量，桥墩呢也承受的压力就变得更加小了。
2: 那其次呢，赵州桥的拱形呢利用了拱形结构的力学原理。拱形是一种天然的承重结构，桥面上的汽车和行人的重量通过拱形的推力传递到两侧的桥墩上，拱形越完美承重能力越强。赵州桥的拱形跨度达到了37.4米，而拱的始高拱顶到拱角的距离只有7.23米，这是一个扁平的拱形。这样设计呢让桥面平缓便于通行，同时呢拱形仍然能提供足够的强度。
1: 而且特别神奇的是什么呢，1400年前的李春啊是没有使用任何钢筋水泥的啊，只用石块建造了这座小桥。那石块之间呢通过榫卯结构啊和铁制的拉杆连接，形成了一个整体。这种结构呢在地震当中能够允许轻微的晃动啊，这个消耗地震的能量而不至于断裂。赵州桥呢经过多次的地震，其中在1556年的啊大的地震当中，据说这个啊震度达到了11度，那么周围的建筑几乎是全部都摧毁掉了，但是赵州桥却依然是安然无恙的在那里。
2: 那赵州桥呢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敞肩石拱桥，比欧洲的同类型桥梁早了1000多年。李春的智慧即使是在今天可以说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1: 其实你仔细的去发现啊，中国这个古时候的一些建筑结构真的特别的有古人的智慧，包括刚才在其中提到的这个榫卯结构，其实也是咱们中国特别的一种建筑结构。就是你在墙上啊或者是在这个房屋的建设当中呢，你看不到一

0: 跟钉子，但是呢它却非常非常的牢固啊，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啊。那么再来说一说啊，这个除了中国之外啊，在世界上还有哪些建筑特别的厉害呢？比如说金字塔，提到金字塔大家会觉得特别的神秘，金字塔能够屹立几千年不倒也是非常的神奇的。那么埃及金字塔呢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吉萨金字塔群，建于4500年前，最高呢是1460米，用了2340万块石灰石砌成的，每块石头呢平均重量达到2.5吨，最重的一块超过了50吨。在当时那个年代啊，没有起重机，没有卡车的4000多年前，埃及人是如何建造这个神奇的金字塔的呢？就是很多人对这个事情都表示非常非常的惊叹啊。
1: 金字塔能够屹立几千年，首先要归功于它的形状，锥体是最稳的形状之一啊，底部越宽大，重心低，底部的每一块石头都支撑在上面的重量。金字塔的每一层都是一个稳定的台阶啊，即使最上面的一块石头塌下来，也会被下面的一层接住。这种结构让金字塔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不会倒塌。
0: 嗯，科学家发现呢，金字塔的建造很可能采用了斜坡法。这个埃及人呢，在金字塔旁边呢，修 建了一条长长的斜坡，用滚木和杠杆把石块一层层的运上去。这条斜坡的角度还不能太陡，否则呢这个石头是拉不上去的，也不能太长，因为工程量会特别的大。所以考古学家估计啊，这个斜坡的长度大约是胡夫金字塔边长的两倍，角度呢大概是7度左右。这个角度呢，人拉着石头走还是会稍微轻松一点的啊。
1: 嗯，那令人惊讶的是，金字塔 塔的石块切割精度可以说是极高。胡夫金字塔的底边长230米，但是四个边的误差不超过20厘米，四个角的角度误差不超过2700分之一度。 金字塔的底面和正北方向只差了3600分之3度，那这种精度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难达到的。科学家用现代仪器测量之后，发现金字塔的许多数据，比如说高度啊、底边周长的比例，恰好等于地球半径与周长的比例等。那最有趣的是，金字塔的设计
0: 还考虑了尼罗河的泛滥，塔的四面正好朝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哇，所以说这个古人的智慧啊，可能有很多我们到现在还算是一个有点未解之谜的感觉啊，更多的探秘之后才会有所发现啊。那么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现在也会见到的摩天大楼啊，这个为什么摩天大楼 不会倒呢？尤其是在碰到一些强风啊、地震呢，甚至龙卷风的时候，好像都可以屹立不倒。当你站在几百米高的摩天大楼下面啊，往上抬头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么高的楼，它是怎么做到能够不倒的呢？那么稳的呢？摩天大楼不倒的秘诀啊，就在于它的骨架钢结构的框架。现代摩天大楼呢，通常采用的是钢框架和混凝土合金剪的这种结构，一根 跟巨大的钢柱和钢梁组成一个骨骼，然后呢这个承担建筑物的重量，中间呢有一个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核心筒啊，就像是一根粗壮的脊柱一样，提供主要的抗侧钢度。你可能知道说，大楼遇到了最大的威胁不是垂直的重量，而是风。风对于高楼施加的不是向下的力，而是水平拉力啊，水平推拉的力量，这个呢叫做侧向
1: 的荷载，为了让高楼在风中不摇晃，工程师呢就设计了阻尼器这个秘密的武器。在台北101大厦呢，重达660吨的 阻尼器就安装在地球12层，是一个巨大的钢球。当风吹动大楼的时候，大楼会跟着摇晃，那这个大球像一个镇楼之宝，它被安装在大楼里。通过电脑控制来回摆动，当大楼向右摆，钢球就向左摆；大楼向左摆，钢球向右摆。钢球的惯性抵消了大部分摇晃的能量，能让大楼的晃动啊减少40%以上。 这个钢球在2015年的一次6.3级的地震中发挥了作用，有效地减轻了大楼的震动。而中国最高的上海中心大厦采用了另一种创新的方案，大厦顶层安装了一个重达1000吨的电涡流调节质量阻尼器，利用磁铁的原理，不需要任何的机械接触，没有摩擦损耗，可以使用50年以上。这两项技术啊，能够让摩天大楼即使在强

0: 狂风中也能稳如泰山。
1: 啊，这个阻尼器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么再来说一说，提起三峡大坝这个工程啊，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叫做世纪工程，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呢？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全长2309米，高185米，相当于60多层楼的高度。大坝的建成呢，创造了好多的世界之最，比如说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相当于2800个西湖，还有呢防洪库容221亿立方米，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相当于3个核电站啊。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建这么大的一个大坝呢？对吧？也是有原因的。
0: 那首先呢，三峡大坝的第一个任务是防洪。长江中下游啊，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洪涝灾害最频繁的地区。历史上呢，1931年和1954年的大洪水造成了超过10万人的死亡。三峡大坝的221立方米的防洪库啊，可以将金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从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保护1500万人口和150万公顷的耕地。
1: 那么其次呢，三峡大坝是一个巨大的绿色发电机，它的225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呢，每年可以发电约1000亿度，这些电呢足够1亿个家庭使用一整年。三峡水电呢是清洁能源，不烧煤，不排放二氧化碳，按每度电消耗400克标准煤来计算的话，三峡每年发电节省了约4000万吨的煤炭，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约1亿吨，也为中国的碳减排做出了非常非常巨大的贡献啊！
0: 是的，那大坝的建设呢，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大坝改善了长江的航运条件，万吨级船队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年货运量提升了6倍。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的运输能力可以说是大幅提升，推动了沿江经济的发展。当然，三峡大坝也面临挑战，库区的泥沙、移民的安置、生态的保护都需要长期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三峡大坝是中国工程技术和综合国力的象征，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1: 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了。
2: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接下来进入小知识的解答时间啊！我们生活在地球之上，那么在地球上，其实我们都会受到什么呢？磁场的影响。我记得很多小朋友啊，在小的时候会玩那种像指南针一样的东西啊。
0: 对。
1: 其实呢，这种东西你在比如说山这个脚下啊，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它会受到一些磁场啊、磁力的影响，这个指针不停的在转动啊。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磁场磁力的小问题。
3: 是的，为什么磁铁能够吸引金属呢？那磁铁的内部有无数个微小的磁域，就像是整体排列的迷你磁铁。当这些磁域方向一致的时候，就产生了磁场啊。像铁啊、镍、钴等金属的原子结构特殊，容易被磁场重新排列，从而被吸引。最有趣的是啊，你把磁铁加热到高温，它会失去磁性，因为热运动打乱了磁域的整齐排列啊。
1: 对，那么这就是磁场的问题啊。由此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小提示给各位家长们，就是小朋友啊，其实很对这种磁力的东西，他其实是非常好奇的。
0: 是，
1: 你像小朋友现在啊，大一点的有玩什么磁力片的，甚至呢还有那种磁力球的那种小链啊，这个小铁链子一样的。之前呢就有过很多次看到新闻，就是小朋友把这个磁力球然后直接吞进去了，然后因为它有磁力嘛，然后吞进 到肚子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人的这个小肠啊、大肠等等，在里面去蠕动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磁力作用给吸到一起了，其实还挺危险的。
3: 是，
1: 所以像这种磁力球类的东西呢，各位家长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小朋友尤其是淘气宝宝们啊，一定要注意起来了啊。
3: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

0: 声音，声音的传播，声音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为什么不一样？那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振动啊。
1: 对，
0: 在固体中分子排列紧密，那振动呢能快速的传递，所以说声音在钢铁中的速度可以达到5000米每秒。
1: 嗯，
0: 那液体呢，分子的间距会比较大，速度减慢。那在水中呢，大概是1500米每秒。
1: 嗯，

0: 听到这个声音的。
1: 没错啊，再来看到奇妙的生物世界，树木是怎么样将水通过根部运到树顶的呢？
0: 哎，
1: 这就要说到水树木啊，有一套神奇的供水系统。
0: 嗯，
1: 首先根部呢通过渗透作用吸收水分，然后通过蒸腾拉力，叶片水分蒸发产生负压，就像用吸管喝水一样将水向上拉。
0: 嗯，
1: 同时呢还有根芽从下向上推。100米高的红杉呢，每天能输送500升水到树顶，相当于不断把水抽到30层楼高呢。
0: 嗯，还是非常神奇的啊，自己就有一套供水系统，是不是很厉害呢？再来关注啊一些化学的奇妙反应啊，比如说啊，我们在家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个肥皂又用到的啊，那么肥皂去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小奥秘呢？其实肥皂的分子啊，就像是小蝌蚪一样，亲水的头呢喜欢水，亲油的尾巴却喜欢油。当肥皂遇到油污的时候呢，亲油的尾巴插入到油当中，亲水的头呢就朝外。搓洗的时候呢，油污就被无数的肥皂分子包围成一个胶束，从而脱离表面，被水给冲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洗手至少我们要至少洗20秒左右，需要一定的时间让肥皂的分子完成包裹工作。
1: 是的，再来看到地球的科学探秘，为什么地震多发生在夜间？
0: 这个确实是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打开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哪提示昨天晚上发生了地震，确实是有这个小问题。
1: 这是为什么？因为确实这是个错觉
0: 啊，错觉，
1: 这是个错觉
0: 啊。
1: 地震它不是说就要等到晚上才发生的，其实它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但是夜间啊，人们更敏感，为什么呢？因为你安静的一个状态下，整个人平躺在床上嘛。这样感受的会更明显。那如果你正常你行走在外面啊，他这个在办公室啊，
0: 本来就在动是吧，
1: 对，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那不过有些研究指出呢，月球的引力可能对地壳有微小的影响啊，但是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啊，如果遇到地震，你要及时的做好准备啊，比如说你要随时随地的找到啊你所处环境当中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
0: 之前说到像什么桌子底下或者是一个三角区，
1: 对，或者是那个墙角啊，这个对吧？
0: 这就是最安全的位置。当然了，如果在这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呢，还是要赶快跑到一个室外通风的场地上。而且得记得啊，地震发生的时候是不能够使用电梯的啊。
1: 对，地震的时候你也不要就是轻信说地震的时候跳楼没事啊，下面是软的啊，
0: 这不可以，
1: 更不能相信啊。
0: 对，这是谣言。
1: 是的，之前还看到过一个这个网上有关地震的一个话题，问到大家说你这个如果地震发生了。没有办法逃到楼下，你知道这个自己家当中什么位置是最安全的吗？
0: 自己家什么位置啊？床底下？
1: 也
0: 好像不是，
1: 是家里的卫生间。
0: 卫生间为什么呢？
1: 因为卫生间比较狭小，它周围的这个墙会比较多啊，一旦是发生地震它的这个卫生间的这种形成的夹角，它会给人创造出一个较大的一个生存空间。
0: 原来是这样啊，小朋友们又多了一个小知识啊。当然呢，相信这种啊防地震的这样的演练啊，其实在学校当中啊，这个我看到好多学校其实也都是每年会进行
1: 的。是
0: 的，
1: 要认真去学，认真去做。
0: 对啊，我们要牢牢的把这个突发情况的啊预案啊牢记在心里面才可以。那么其实说到地震，其实也跟地壳的一些运动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其实除了地表上的这些地壳的运动之外呢，你像冰川啊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运动的。那么冰川又是如何来塑造地形的呢？冰川啊其实是大自然的雕刻家，移动的时候呢，底部携带的岩石就像是砂纸一样打磨地表，形成一个 U 型谷，在融化之后呢，携带的碎石堆积成了一个丘陵的状态，巨大的石块啊，就是冰川的这个飘力啊，被带到了远方。像五大湖呢，就是冰川去挖石形成的。现在的冰川呢，其实时时刻刻也是在运动当中的。你像格陵兰的冰川，每天都会移动大概20米左右的距离哦。
1: 我们再来看到太空与航天，为什么太空探索需要机器人先行呢？机器人是人类的太空先锋，他们能够承受极端的环境啊，不需要氧气，不需要食物，任务失败呢也不会有人身的安全风险。火星车毅力号能够自主的选择岩石样本，无人机机智号在火星首飞，也将为人类这个登陆铺平道路。

0: 其实每个机器人啊，在未来的这种航天领域啊、太空领域啊，都是我们人类的眼睛和手。
1: 没错啊，现在机器人的发展可以说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超乎了大家的想象啊。好像曾经科幻片里所看到的那些机器人现在已经在现实当中可以找到他们存在的模型了啊。也是很多的小朋友现在都开始去学习啊这些啊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等等这些领域的知识了，特别的棒，特别厉害啊。
0: 对，那说到这个太空当中的知识，那国际空间站当中是怎么样获得氧气呢？由于太空呢是一个真空的环境，那在太空当中获得氧气那可能是有点难度的。但这套系统呢主要是通过电解水将用这个电流啊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氧气供呼吸，氢气呢与二氧化碳反应再生成水。那这套系统能回收90%的水啊，经过严格的净化之后，宇航员喝的水啊比地球上许多饮用水会更加的纯净哦，这是真正的循环经济的典范。
1: 没错啊，这个说到开学的时候呢，像一般开学第一课啊，很多小朋友都会这个观看直播的时候有看到很多次是跟这个载人航天员们啊去连线的啊，从我们地球然后到太空当中的一个连线，会发现很多的小知识啊都在这样的课堂当中得以传递。你别说，现在小朋友所得到的知识可比我们小的时候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更加的生动了啊，也可以在现实当中啊有一些问题得到答案了。所以你看，每一个小现象背后都藏着科学的奥秘，只要我们保持好奇心，继续去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啊，一切都可以得到答案的。
0: 是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知道不知道来跟你讲到的内容。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

0: 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
1: 2、3、5、7、11、13、17、19、23、29，
0: 嗯，
1: 这数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是数学界里说12等于2×2×3，30等于2×3×5，这就像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那所有
0: 情况到底是如何了？
1: 是的啊，那咱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地图只需要4种颜色就够了。你有没有想过给一幅地图着色的时候，如果要求相邻国家或者是地区不能用同一种颜色，最少需要几种呢？答案是最多4种，这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定理，叫四色定理。那地图上的每个区域代表一个国家啊，或者是州或者是省份，那相邻国家必须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那四色定理说呢，任何平面地图只需要4种颜色，就一定能够做到让相邻地区的颜色不同。那这个定理看起来简单，但是要证明它不容易。那数学家为了证明这个定理花了整整124年。
0: 哇，在1852年的时候，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古特里的英国大学生发现啊，给一幅地图啊着色，看似最多只需要4种颜色。他把这个猜想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啊，但是兄弟俩呢没能证明出来。到了1878年的时候呢，凯利向数学界宣布了这个问题啊，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挑战啊。100多年过去了，无数的数学家尝试证明四色定理，但是其实都失败了。直到1976年的时候，美国数学家阿佩尔和哈肯借助了计算机，才终于证明了四色定理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证明呢，有一个特别之处，它需要计算机的帮助。阿佩尔和哈肯啊，他把地图分成了1936种不同的情况，然后呢，让计算机逐一去验证，验证工作就花了1200多个小时的时候啊，这是在当时一个非常惊人的工作量。有趣的是呢，由于证明无法人工验证，部分数学家至今还是有争议的，因为没有经过人工的论证嘛。但是后来呢，不同的计算机程序也都证明了相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四色定理才逐渐的被广泛意义的接受。
1: 是的，那四色定理不仅在地图着色中有用，那其实在航空调度啊、电路板设计啊、统计学这样的领域也是有很大的应用的。那谁能想到一个关于给地图着色的问题会成为数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呢？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平时发现问题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仔细的去寻找答案，相信啊，这个下一个未解之谜可能就是被你给发现的，对不对？
0: 没错，今天晚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会回家看一看我们家的这个地图上，然后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地球仪上都是怎么样去着色的呢？一起来观察一下吧。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那经常去动物园的小朋友这个很多小朋友会模仿喜欢模仿动物像我女儿就比较喜欢模仿企鹅走路摇摇摆摆的
2: 对，还是挺可爱的啊。这个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有点可笑的说法
1: 是什么？
2: 说这企鹅走路为什么是这样子走路呢？是不是因为它脚踩到这个冰面上雪面上有点凉，所以才会左右左右，哎呀这。

0: 这脚凉了，哎，这只脚凉了，然后也旁边这个左晃右晃的呢。当然我知道真实的事情肯定不是因为这样了。
1: 咱们今天啊，继续的来这个在知道不知道的单元当中啊，来了解一些知识。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企鹅啊，咱们来看啊，企鹅为什么不怕冷？
0: 啊，准确的说是企鹅的脚怕冷吗？
1: 啊，企鹅的脚为什么不怕冷？
0: 对，
1: 对，这个小朋友肯定都看过企鹅摇摇摆摆的样子啊。他们生活在寒冷的南极，冰雪覆盖的地面上，那他们的脚为什么不会被冻伤呢？
0: 哎，对啊，脚上好像也并没有很多的这个毛去覆盖它，为什么呢？首先呢，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企鹅的脚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啊。企鹅的脚呢，看起来其实是光秃秃的，
1: 对，
0: 没有厚厚的羽毛覆盖着，但是它却能够在零下几十度的冰面上来回的跑来跑去，一点都不怕冷。那是因为科学家发现啊，企鹅的脚上藏着两个非常神奇的保暖法宝。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有神奇的血液循环系统。企鹅的腿部和脚部呢，它的血管排列啊非常的特别。动脉和静脉呢是紧紧的靠在一起的，这样呢从心脏流出的温暖的血液在流动到脚部之前呢，会把一部分的热量传递给从脚这个脚部流回的冰冷的血液，也就是一个是动脉血往下流，一个呢是脚上的这个静脉血往上流，这样的一来呢，脚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刚刚好的就保持在一个不会被冻伤的温度里面了。
1: 是的啊，企鹅的脚啊，其实我去看企鹅 我会觉得说企鹅的脚像什么，有点像藤壶。
0: 藤壶，
1: 对，它企鹅脚上有一层厚厚的角质其实看起来有点像鳞片就像是穿了一层天然的防冻靴。那这一层其实不是鳞片，只是它的皮肤而已它很硬，它能够防止热量快速的流失同时呢也能防止说哎呀，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的手或者你的身体比较热去摸这个地面的时候可能会被粘住它能防止企鹅的脚被冰面来粘住。
0: 哇哦，原来这么神奇啊。
1: 其实除了企鹅还有很多动物有类似的保暖黑科技。那北极熊的脚掌上有特殊的脂肪层和粗糙的肉垫能够让它们在冰上行走不怕冷
0: 还有呢，你比如说在北方也有的一些雪橇犬比如说像哈士奇，它的这个脚趾之间呢就长着厚厚的毛，既能够防滑但是又能够保暖。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咱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都知道有些仿生科技和一个仿生学比如说我们的雷达就是通过这个模仿蝙蝠的回声定位来制作的。
0: 哦，是的呀。
1: 对，那科学家呢同样从企鹅的脚部结构得到了
0: 类似的这种热量交换的技术让暖气在输送的过程当中不会损失到太多的热量这都是来自于动物们给到这个科学家们的一些灵感。哎，你看看大自然真的是最聪明的老师了，企鹅的脚教会我们呢解决问题也不一定要用最复杂的办法，有的时候呢巧妙的设计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下次你想你在冬天觉得脚冷的时候可以想想企鹅，
1: 是
0: 他们光着脚站在冰面上都不怕，我们穿着厚厚的袜子是不是就更加的保暖了呢？
1: 没错希望这个冷知识让你觉得既有趣又有用。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二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小梁王柴排福下令要一拥其上抓岳飞的满门，张英大棍一横，慢，有能耐单打独斗，以多制胜，算什么英雄？尤其是到了你们管辖地界，我们还能跑得了吗？再说能跑也不跑，为保忠良的后代，咱比试高低，如果我不是你们的对手，就把人交给你，怎么样？柴排福哈哈大笑，哼，你们几个人还想抗我天兵？好吧，本王和你比试三合。张英说好吧，提棍站在了码头，来一个冲天一炷香，立好了门户。柴王刚想伸手，就听身后有人高喊，王爷龙体保重，待我擒这黑汉。柴排福回头一看，说话之人是手下大将罗非。罗非惯使大刀，催马青刀，来到队前换下柴王，和张英见了面，互通名姓，然后是举刀就剁，唰的一下子给张英来个力劈华山。那张英天生有把魂力气，一看大刀剁下来了，双手拿棍的一头由下往上，海底捞月往上一崩，呜当日，罗非的刀啊连线就出手了。张英往前进招，单风贯耳直奔罗非。这小子一看刀出手了，是拨马就跑，这叫见影就回。张英一看他跑了，哈哈大笑，哈哈，废物，连把刀都拿不住还打仗呢，回家拿绣花针去吧啊！他这一说，罗非挂不住喽，脸臊的跟大红布一样。他哥哥罗勇在一旁也跟着难受，心说，兄弟，你也太窝囊了，这么大的将官拿头份俸禄，一招都没打就败回来了，将来我们在这怎么待呀？我得找着面子。想到这儿也没搭声，催马到队前。哎，黑大汉，你是什么人？
3: 肉人。
2: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3: 啊？
2: 张英。你是谁呀？
3: 罗勇。
2: 好，看棍。张英身子蹦起五六尺高，蹦起来打。罗勇知道张英力气大，不敢用刀去磕，提马闪身躲过大棍，然后摆刀就剁。张英一看乐了，哎，行哎，比他刚才那个强点儿。心想，你呀也是白给，我不能恋战呐，不定打多少阵呢，赶紧把他打发就得了。想到这儿，虚晃一棍，拉了个败事，倒拖大棍，这叫走后留招。罗勇以为张英怕他呢，拍马舞刀，随后就追。刚一追，张英猛然趴来个黄龙转身，滋溜就钻到了罗勇的马脖子底下了。罗勇的刀长不好使啊，张英抬手一个扫堂棍，嗡的一声奔着马腿砸来，就听着咔嚓的一声，马的前腿当时就被打断了，这匹马心微一叫就卧到了地上。罗勇是滚鞍落马，张英举棍想把他打死，江涛在后边心的话，那可不行，要打死他了，我们这关就没个过了。哎，别打死，打死不好办呐，张英快住手。
3: 可也对。
2: 张英一愣神儿，小梁王的军兵上来把罗勇抢回本部军队，这可好，哥俩拜一对儿。这时候

怒恼了小梁王的大帅洪化波。王家千岁，这个黑汉十分的厉害，待我战他。说完，洪化波轮动虎尾三节棍来到了阵前。张英果然是英雄，连胜两阵呐，不愧你父是岳飞的马童，强将手下吴若冰，连你都有两下子，本帅很佩服。来来来，我和你比试高低。嘴说的客气，那手啊可黑了，往前一窜，唰唰唰，盖马三棍奔着张英砸下来。三棍过去，张英往里进招。洪化波的武术可比刚才那两个强多了，力大棍沉，挂动风声哗楞楞之响。因为三节棍的连接之处有环，所以一抡动大棍，环是哗楞楞之响。他和张英棍来棍往，如同走马灯一样打在了一处，一个如同恶龙奔海，另一个如同猛虎下山。洪化波奔上三路打，上三路不离张英的头顶两肩，张英呢因为是部下将，奔他下三路砸，不离洪化波的两腿和马腿，两人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败。两旁边各有官敌料阵，都为自己的人捏把号。此时张英已经打过两阵了，洪化波刚上阵，所以打个平手。张英这一路之上不得休息，又打了两阵，这阵儿鼻洼鬓角见汗了，把个神拳江涛急得可了不得，攥着拳头使不上劲儿。虽然是神拳呢，也不行，准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上去也白给。沈明说：“快找老夫人，不行啊，要招募不好，咱们可得跑，要落在小梁王手可好不了，可不是吗？快去找去。”话还没等说完呢，在身后并排出来两匹马，马上之人瞧见前边打得正厉害，高声喊喝：“张英哥哥，快回来，我和我哥来了。”张英一听声音，知道是老岳家四公子岳林，心说可算有人唤唤我呀，我能喘喘气儿，虚点一棍跳出圈外。哎，洪化波，少爷叫我，我问问有什么事儿，回来再打，回头见。说完拨马往回跑，洪化波也赶紧收招回到本部军队，闪目往迎面观看，见远处来了两个小将，大的十四五岁，细高个，黄白净子，细眉长目，通关鼻梁，是个菱角嘴，面目清秀，文质彬彬的，像个书生，穿一身白色的扎金箭袖，腰系白布孝带。小一点的十三四岁，个头不高，是个小胖子，黑油油的脸蛋，重眉毛，圆眼睛，骨鼻梁，大嘴叉，一身青缎的扎金箭袖，长得虎头虎脑，敦敦实实的，腰中也系孝带。这两个人一个是岳霆，另一个是岳林，因为岳霆和岳林是国家的罪犯，充军发配，李氏总也不让两个人出头露面，怕惹祸遭灾。今天外边打起来，李氏不放心了，叫家人一次一次的打探。家人说，对面的人旗号上写的小梁王柴字，不知道是哪的。李氏一听恍然大悟，哎呀，这是柴贵的后代，人家是要报仇啊，这可真成了那句话了，父债子还呐、啊。岳飞惹的祸如今落在孩子身上，说我的孩子因为这个事儿死了也不冤，怎么能叫张英江涛担风险呢？想到这儿，叫过自己的三儿子岳霆，四儿子岳林，你们俩速到前敌看看，见着柴王给他赔礼，说明一切，求他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但有一线之路可别伸手打，实在没法再分上下，听见没有，别让为娘操心呐、啊。两个公子全知道枪挑小梁王的事儿，连忙点头：“娘啊，我父亲枪挑小梁王没有罪呀、啊、没有错啊。”

0: 子，先别说这个，我们不是借路而过吗？啊，快去吧。
1: 哎，
0: 那您和我嫂子也得准备准备，不行好走，不能白死在小梁王手下。李氏点头，孩子快去吧。三公子岳亭、四公子岳林来到了阵前，叫回张英。张英，你在后边歇一歇，我们见梁王有点事儿，
1: 小心点啊，他挺不是东西。
0: 哎，然后岳亭告诉岳林给自己关帝廖阵，催马来到阵前。到了阵前，满脸堆笑，一抱拳：“
2: 众位军兵哥哥，请替我传禀一声，我请小梁王千岁到队前有几句话说。”
0: 这个时候，大帅洪化波和小梁王柴排福正指手画脚地谈论，不知道眼前来这小伙子是谁。这个小伙子长得像个文人墨客。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信儿：“梁王千岁，那个人叫您到阵前有话说。”“
1: 嗯，我看看。”
0: 小梁王一提丝缰，来到了对面，两个人马打对头，揽住了丝缰。“
1: 哎，你是谁呀？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哦，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一定是梁王千岁了。”“
1: 不错，俺正是柴排府。”“
0: 梁王千岁一向可好？”“小人这厢有礼。”“
1: 你是谁呀？”“
0: 我父乃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我是他的三子岳亭师爷。”“
1: 啊，岳飞的儿子。嘿，你找我有什么话说？想当初你爹在五科场挑死了我的父王，此仇至今没报，你有何脸面见我？”“
0: 王家千岁，当初我父挑死你的父亲，但有一样，可不是私仇，而是比武较量。常言说得好，刀枪无眼，纯属是误杀。尤其是我父亲如今被秦桧害死，我家被抄，被充军发配到云南，一家人走死逃亡，路过您的贵处，王家千岁就应该宽宏大量，不计前仇，放我们通过。纵然我父亲和你父有仇，死后不该结怨，如果王爷放我一家老少网开生路，我们绝不忘此恩。”“
1: 嘿，哎呀，说得好听，你爹死了，你们不是还活着吗？这叫父债子还。嘿，尔等休想逃命。”“
0: 王家千岁，你将我一家子杀死，就不怕天下人耻笑你吗？”“
1: 有什么可笑话我的？我为父报仇。”“
0: 不对，我父岳飞忠心报国，被秦桧害死，一家满门充军发配，你也助纣为虐，和秦桧串通一气，残害忠良的后代，就不怕落个骂名千载？”“
1: 这这柴排福没词儿了，
0: 因为他听说秦桧在朝专权挡道，上欺天子，下压文武，私通北国，陷害岳飞。不过呢，他也恨皇上赵构。老赵家的江山有老柴家一半，当初太祖赵匡胤驾崩，这江山就应该让给我们老柴家做，结果被他往下传给自己家的人了，给我们封个王位，送到云南受清风。哼，我们没去冲他要江山社稷，他就算捡着，谁管你们老赵家事儿啊？秦桧啊，爱害谁害谁，我是独立为王，听调不听选，咱们谁也别管谁。故此朝中的事儿他不打听，不过他可恨岳飞呀，就是因为五科场的仇。今天听了岳亭的一番话，心里一转个，岳飞是忠心保大宋，是个忠良，不过他天好对我有杀父之仇啊，我不能饶他们。想到这儿说，我就是为死去的父亲报仇雪恨，别的我不管。岳亭一听这话也生气了：“要是这么说，你是一点不开面了。柴王，你今天把我一家子真杀了，你能好得了不？别忘了，我们老岳家还有人，我二哥岳雷，我的弟弟岳震还在外边，一旦得了信儿，必然给我家报仇雪恨，继续诛先朕的众将，
2: 枣坪里的南宁州。
0: 呀，姓岳的，冲你这么说，我更不放了，我倒看看你们岳家军有什么本领。说完抬腿摘下金背砍山刀，要和岳亭伸手。
2: 岳亭也来火了，心的话，在京城我受秦桧的气，出京我还受你气呀，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岳家军的枪法。

给月亭关闭料阵，另一部分保护车辆。24个借差和4个差官也在这分成两拨，分别护着家口来抵抗小梁王的兵丁。他们的心情啊，和老岳家一样，生怕小梁王战胜，大伙落在了他们之手。因为他们还没送到地方呢，要把老岳家人丢了，那也就别回去交差了。因为回京城，韩世忠、梁红玉两口子不能答应。这伙人的老少都在京城里待着呢，一旦有了事儿，全得被抓入监牢，蹲监坐狱受刑，所以死活也得和小梁王拼命。这时候，月亭正跟洪化波打得难分难解。那月亭的枪法是岳云和张宪两个人教的，月亭的体格没那哥几个好，平时寡言少语，但挺有心胸，背地下了不少的苦功，枪招出来挺巧，大枪一抖就施展开了十路绝命枪。这十路绝命枪这是神出鬼没，真是一扎眉头，二扎口，三扎前胸，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贼人腿和肋，八扎豪杰一抖手，使开九路绝命枪，十方英雄难逃走。那洪化波哪行啊，被弄得手忙脚乱，忙中出错，躲闪不及，月亭砰一枪正扎在洪化波的虎口上，当时虎口被豁开了，手疼的一哆嗦，嘡啷三节棍落地，这小子吓得是拨马就跑，月亭也没追赶。小梁王柴排福大吃了一惊，哎呀，洪化波都败了，看来这月亭可真有两下，要看外表艺不惊人，貌不压众，竟有此本领，待我会他一会。想到这儿，催马抡刀来到了近前，也不答言，劈头就剁，斜肩带背一刀下去，月亭闪身躲开，柴排福一看没砍着，撤刀换招，来个小鬼推磨，奔月亭的腰斩来。月亭身子往后一倒，啪一个金刚铁板桥，倒在了马背上，大刀唰从月亭的鼻子尖儿过去，刀走空了，刀刚一走空，月亭坐起来，柴排福啪一翻腕子，第三刀来个莫秋刀，奔英雄的后脑勺，又叫脑后摘瓜。月亭马往前提，蹭窜出两丈远，刀又走空了，月亭一圈战马，王家千岁慢，我连让你三刀，你也该收招了吧。小梁王心的话是啊，三刀他怎么没还招呢，啊，你为何不还手？我让你三招，让之有名。第一，我父挑死你爹，我这当儿子的替父赔礼。第二，你是千岁，我是臣子，不能以小反上，让你第二招。第三，我是犯人，借路通过，望你开恩，所以让你三刀。如果你不开面，可别说我姓岳的对你不客气了。哎呀，月亭啊，今天你让我300招，我也不能放你走，必分个鱼死网破，接刀。月亭说好啊，即使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招枪。刀也下来了不是吗，枪也到了，把柴排福吓了一跳，心的话，我刀砍下来了，月亭不躲不闪，结果摆枪就扎我，这不是拼命吗？我砍上他，他也得扎上我，我可不和你玩命啊！急忙撤刀封枪，两人兵刃并举，站在一块儿。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呀，来得快，尤其岳家枪法又好，所以使得招数巧妙，令人眼花缭乱。柴排福呢，力大刀沉，又下了10年的苦功，大刀下去刷刷刷像云片一样，这两个人打在一块儿，真是铜锅遇见了铁刷子，算是硬碰硬了。两个人大战50回合不分胜败，急得柴排福

0: 脸上直冒汗。
1: 柴牌服的军兵都看傻眼了，心的话，我们这个南宁州第一条好汉是柴王，我们就认为他的能耐在大宋朝谁也比不了，想不到老岳家来这么个小孩就和他打个平处。看来要是岳飞活着，嘿嘿，柴牌服啊，别说你爹在人手下废命，恐怕你呀也早完蛋了。老岳家人看着岳廷有这两下子高兴，但是也替他担心，一来年龄小体格单，怕是力气顶不过，再一来人单势孤，倘若他要败谁也不行。在旁边小梁王的军师杨金立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眼珠滴溜乱转，在想主意，时间长了要是梁王千岁吃了亏，我们可都有罪呀。常言说得好，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这么办，略施小计就把这娃娃抓住了，何必费这个劲。想到这儿，告诉手下的军兵，来啊，准备绊马索，快回军事绊马索齐备。嗯，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小梁王听见了，急忙收住了招数，跳出圈外，那个意思想问问手下的人怎么无故收兵呢。杨金立高喊，千岁赶快回来。小梁王就知道准有事儿，拨马就跑。岳廷一想，你们要走了可就不好办了，我们也是过不去这个关呢，必须把小梁王抓住，逼着他放我们过去。想到这儿，催马就追。这个地方两边是山，当中是山道，在道路两旁无数的蒿草和山石，人家偷偷的贴着地皮儿，把这一道一道的绊马索就都放好了，两头有军兵拽着，躲在蒿草根里和石头后头。小梁王过来，人家没动，等到岳廷一到，两边的军兵啪一拽铁锁的头，绊马索啪就蹦起多高，头到绊马索一起来，岳廷吓了一跳，一提丝缰，战马嗖就窜过去了，刚一挨地儿，没成想第二道又起来了，啪啪啪连着七八道，这匹马可蹦不动了，心的话，这个地方怎么这么不好走啊，我不去了，我回去吧。他啪了一抹身，坏了，绊马索一下子缠在马腿上，军兵们一脚力，啪的一崩，战马扑通卧倒，岳廷一头就从马脖子上摔下来了，刚一摔下来，军兵过来用挠钩啪的一搭，抓住了岳廷，绳捆锁绑。柴牌服哈哈大笑，圈回马来，哼，姓岳的不行了吧，来啊，把他们一家子都抓住。说完又回到方才的地点。这时岳林看得真真的，一看哥哥被人抓住，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哥哥，说完一摆冰铁点钢枪冲了上来，想救他哪救得了啊。这时候柴王啪截住了小孩的去路，娃娃休走，姓柴的快把我三哥放了，不然我要你狗命。说完一摆冰铁点钢枪分心便刺，那柴王嘡啷一声把枪就给崩飞了，随后是走马活捉扔到了地上，被人绑上。张英江涛一看这可了不得了，一拥其上群战起来了，霎时间所有人全都被迫遭擒。这时候李氏夫人巩金定洪氏等也被抓住押到了队前，岳廷岳林一看这算完了，全抓住了，娘啊，您受屈了。李氏看看孩子心里难过，除了龙潭又入虎穴，一家子在京城没死，却死在南宁。夫君呐，有灵有验，救救孩子吧，我死无地可怨，可怜孩子跟着受苦。再看小孙子月深哇哇之哭，老夫人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小梁王高兴，吩咐把老岳家人押进城里，人马拖拖进了铁炉关，来到了城内，城内非常繁华，人来车往，川流不息。

人被押进城，老百姓挤在道旁观看，都莫名其妙。小梁王柴排福来到午门以外，甩灯离鞍下了马，直奔铁瓦英安殿。满朝文武齐来贺喜，柴排福急忙吩咐：“来啊，把我王父的灵牌供好，把岳林岳亭开膛摘心，愚者枭首示众，与我父报仇雪恨。”柴排福话音刚落，就听有人高喊：“柴排福，你如此行凶作恶，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要知来者是谁，明天接着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小梁王柴排府传旨意，要杀死岳家满门，为死去的父王柴贵报仇。突然从延安殿下走上了一个人，这个人怒气冲冲。

0: 中的高喊：“柴排福，你真乃大胆！”啊，柴排福一愣。从下边走上来这个人是个女子，年纪在40多岁，头戴凤冠，光华夺目，身披霞帔，金线锁边，穿一件山河地理裙，腰系珍珠穿成的玉带，足蹬凤头的官靴。别看40多岁的人，皮肤细腻，眉目清秀，举止稳重，另有一番的威严。小梁王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自己生身老母柴娘娘。柴娘娘满脸的怒气：“小冤家，莫非你吃了熊心，吞了豹的胆？”柴排福不知道娘为什么生怨了，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我爹难道说是故去了？我得问问这二位哥哥，岳元帅他怎么了？”“怎么，这么大事儿你不知道啊？”“嗨，岳家父子加上张宪，去年腊月23被勒死在风波亭，谁不知道啊？我们给岳爷去上坟去。”“
1: 哎呀！”
0: 岳雷一听哎呀的一声就昏过去了。两个人一看，这怎么来，我们俩还得摊人命，快去去去去去去，赶紧把岳雷招起来，扶着前胸，扶了后背，捶打了半天，连喊带叫：“哎，行行行行行，我说你要是死了，我们还打人命官司是怎么的？”半天岳雷这才哭出声来：“哎呀，爹爹呀，想不到我来迟了一步，再也见不着老人家的面了。哥哥呀！”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公子别哭，叫官人要听见可就没命了。我们打听一下，岳飞是足下什么人，怎么哭得这么痛？
2: 二位哥哥，不瞒你说，岳大帅是我的先父，我乃是他的二儿子岳雷。二位，你们两个人和我父亲是什么交情？为何冒险上坟呢？
0: 两个人一听啊，站起来了：“哦，你是岳雷呀？对不起，嘿嘿，这场官司你打了吧。”说完，从兜里掏出锁链，哗啦的一抖，啪，把岳雷锁上了。
2: 啊，二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为何锁我？
0: 嘿，哎呀，二公子，实话跟你实说了吧，我们俩不是给岳飞上坟的，我们是瓜州衙门里的马快，我叫李六，他叫刘三儿，奉了秦太师之君旨，知州大人王炳文之命，特来抓你。看来这个招挺好使啊，我们王大人就说是明抓明拿不好逮，就得这么办。想不到我们两个有福，你落我们手了。说起来，你不落我们手，也落到别人的手里。从瓜州一直奔临安的沿途上全埋伏人了，到处画影图形，你还跑得了吗？今天是该找我们两个走字儿，叫我们碰上了。你刚才在城门洞看告示，我们两个就标上你了，这回拿你换俩钱儿花，走吧。说完弃舟登岸，拉着岳雷直奔知州的衙门。岳雷悔恨交加呀，我也太没用了，怎么上这么大个当呢？这可如何是好？
3: 书中暗表，岳雷在这被抓，此时岳飞的满门家眷正在京城，冯忠冯孝见了秦桧，诉说抄拿岳家满门的经过，也说明白了岳雷扎伤了冯孝，故此秦桧这才画影图形拿岳雷。所以瓜州衙门所有的差人都派出去了，都为了抓住岳雷勤工受赏。今天是刘三李六把岳雷逮着了，押到了班房，李六看着岳雷，刘三击鼓请知州大人升堂。您猜这个知州是谁呀？嘿，正是临安的总兵当耳将王炳武的哥哥，叫王炳文。王炳文呢，原来是个卖切糕

高的，不学无术，认啥不会。因为王炳武借秦桧的官当上了总兵，王炳文又借他兄弟的官买了个知州。堂鼓一响，王炳文慌忙穿上了官服，装模作样的升坐大堂，啪一拍惊堂木：“三班人等，什么人击鼓啊？”刘三儿赶紧上来施礼：“老爷，给您道喜。”“刘三儿啊，喜从何来呢？”“跟您回，叛臣之子岳雷被我和李六抓住了。”“哦，现在何处？”“在班房压着呢。”“嘿，好小子，真要是抓住岳雷，老爷亏不了你啊，怎么的也得给你弄双靴子穿。”刘三儿一听就生气了：“公文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抓住岳雷赏银子1000两，怎么就给我弄双鞋穿？那些钱全归你了。”有心争争价，又一合计，别忙，等把岳雷押走，他得下赏钱咱再要。刘三想罢，转身下去叫李六把岳雷带上大堂。岳雷来到堂口上，抬头一瞧，就见公案桌的后边坐着个狗官，50多岁，长得猴头猴脸，锁脖端尖，穿了一身的官服。岳雷走了几步，把脸扭到堂口那面，没理他。王炳文看看岳雷，生怕抓错了，赶紧拿出图像，看看像，看看人，又绕到堂口仔细的瞧瞧，没错了，满心的欢喜：“嘿嘿，真是我官运亨通啊！抓住岳雷，秦太师见喜，必然提拔呀。”这小子坐在桌子的后边，啪又一拍桌子：“你可是罪臣之子岳雷吗？”岳雷翻了他一眼：“既然知道，何必再问。”“哎，姓岳的，你乃是叛臣之子，见了本州为何立而不跪？”“哼，我乃是忠臣之后，虽被奸臣所害，但犹没犯法，为何跪你？”“你大胆，你负造反，全家该杀，你拒捕殴打锦衣卫冯孝，犯了死罪，还敢冲撞本州，来呀，把他推下去，给我重打40大板。”“扎！”差人过来伸手就拉岳雷。李六赶紧走到公案桌近前：“大人息怒。”“六子，你有啥话说呀？”“大人，秦丞相军旨写得明白，抓住岳雷押往京城，他要亲自审讯，拿岳雷可换钱呐。如果在这儿打得浑身是伤，再叫他坐木龙囚车去京城，他也没受过苦，带着伤再上点火，半道要是死了，您可就前功尽弃呀，弄个死岳雷可就不值钱了。如果秦太师怪罪下来，不但无功，还有过呢，请大人三思。”“小子会说话，言之有理。好吧，先把岳雷押下去，明天备文书起见。”“是。”差人把岳雷带下大堂，押奔监狱。王炳文一扭头：“我说李六啊，火送给守备大人送过信儿，叫他准备好明天派兵护送木龙囚车，今天晚上加强防备，防止有人砸奸反狱。我说你听见没有？”“是，听见了。”这时候岳雷被押到监狱，扛枷带锁，坐在硬板床上，两眼发直，面对铁栏杆，心里非常难过。父兄屈死在风波亭，至今仇恨没报，一家子又被押入京城，生死不知。只说是我能脱离虎口，卧薪尝胆，养精蓄锐，将来替父报仇。没想到中途被抓入狱，明天要把我押奔临安，又得落在老贼秦桧之手，看来我命休矣。这是老天爷不睁眼呐。
越来越想越难过，眼泪一动。

一双的往下落，睡不着觉。就在这阵儿，隔壁牢房里传来一阵的酒味儿，听声音好像是狱卒说说笑笑，正在饮酒作乐。岳雷心里更难受了，我这边哭，他那边乐，直到三更天过去了，那个屋子才静下来。岳雷走的又困又乏，稍微打个盹儿，他刚一迷糊眼睛，就听着大铁门咯楞的一声，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门开了。岳雷被惊醒，睁眼一看，啊，就看从外边闪进一个大汉。这个人身强力壮，膀大腰圆，四方大脸，重眉大眼，连鬓乐腮的胡须，手中拿个大铁棒子，几步就来到岳雷的眼前。岳雷一惊，啊，你是干什么的？这个人低低的音声说，二公子，我救你来了，跟我走。岳雷听了又惊又喜，恩公啊，你是谁？二公子，此地不是多说之术，我福姓欧阳，自教从善，家住在瓜州城外，以打鱼为生，会些拳脚，因为奸臣挡道，避塞贤路，所以我总没有用武之处，故此漂流江面，挣点吃穿，朝不保夕，所以我恨着世道不公平，恨着赃官无力，贪赃卖法，故此我常和他们争吵打架，他们知道我力气大，拳脚利索，也不敢把我怎么地，给我起个外号叫五方太岁。上次有你父亲的马童张宝过江，就是我送的，没想到他到京城就死了，岳元帅和岳云也屈死在风波亭，可把我气坏了，我真想找秦桧报仇，怎奈人单势孤，我爱惜岳元帅是英雄，忠孝双全，我恨恨秦桧陷害忠良，气得我天天喝酒，喝醉了我就找茬打架，前几天打伤了一个严巡，被压在狱中，我就住在你隔壁那个屋里，因为我手里有俩钱儿，狱卒很恭敬我，今天我听着狱卒们说您被压在此处，把我急得了不得，想什么办法把你救走呢，最后我拿钱买来酒菜，请他们吃吃喝喝，现在这帮狱卒全喝醉了，我才偷出钥匙前来救你，二少爷来，我给你开枷锁，咱们走。岳雷听了这话非常高兴，恩公快走，两个人才有擦肩反遇，大闹瓜州城。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1: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9: 听徐明阳说，有三个妇女人体带毒已经出发了。亚历坤试探着问道，哎，那他们具体什么时间到？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呀？徐明阳狡猾地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啊，他们呢是坐飞机，但哪个航班号，哈哈，你就别问了吧。我想啊，这也是出于咱们双方都安全的考虑嘛。他们一到，我马上会通知你，你呢就耐心地等着吧啊。亚历坤一时无法查证徐明阳的话是真还是假，可是亚历坤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他领着艾妮和安琪等人在寒冷的机场守候了三个昼夜，根本就渺无音信，气得亚历坤直骂娘。他觉得在安琪和艾妮面前特没脸，他俩倒是很体贴，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有啥好说的呢？亚历坤也跟他们一起吹了三天的冷风啊。其实徐明阳比亚历坤更着急，因为三天之后他才知道 那三名妇女在成都机场过安检的时候被查出肛门里有东西，于是他们被重新拍了 X 光片，医生给他们吃了泻肚子药，当天夜里就开始排泄，总共排出8公斤的海洛因，成都安检部门立了头功。两条线索接连夭折，刘队也急了，这么干下去行吗？而美丽被安琪带来带去的拖的时间也不短了，她的情绪明显有了波动。安琪注意到这几天美丽逢人便问，从这儿坐几路车才能到飞机场，坐几路车才能够到火车站。安琪预感到美丽在找时机外逃，于是她格外的对美丽加强了小心。虽然两次行动都落了空，亚历坤却对后面能够钓到大鱼充满了信心，他排除干扰，稳住自己的情绪，决定耐着性子等下去。这段时间艾山江又登门拜访了一次李春云，给他瘫痪在床的丈夫留下2000元钱。李春云自是感激涕零，他一再表示无功不受禄，就算他当年关照过艾山江的父亲，也不至于受这么大的恩呐、啊。他真是受不起。艾山江摆摆手说，大姐，您就收着吧，您还不了解我们哈萨克吗？你给我一杯水，我回报一桶水。我这样做既是我父亲的心愿，也是我

0: 我母亲的心愿，我这是在替他们了却心愿呐。李春云看看自己的家境这么差，也就不说什么了。艾山江关心地问道：“
1: 啊，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嗨，儿子整天在家游荡，想求人呐、给他找份工作，也不知道该求谁呀。”“
1: 好，那我给你试试看吧。”
0: 李春云又是一番感动不已，他开始向艾山江掏心窝子了。
2: 哎，其实啊，如果儿子有份工作干着，自己呢就不用到金地公司干了，不如回家一心一意地伺候丈夫。其实啊，我们两口感情很好，这丈夫说病他就病了，躺在床上动不了，自己每天回家呀，看着他那个难受样，就觉得对不起他，就想好好的照顾他。
0: 艾山江听出李春云的话里有话，他说照顾丈夫绝对是一个借口，肯定有难言之隐才想放弃这份工作。又聊了一会儿，李春云透露说：“
2: 我是个老实人，只想做老实的事儿，可是我发现呢、这金地公司不地道，他们的账目迟早有一天会出事儿，而且呢要出大事儿。哎，所以我想出来不干了，可是阿米娜对我又那么照顾，不好开口啊。”
0: 艾山江故意吃惊地问：“哎，
1: 不会吧，这个公司挺正规的，听说注册资产都上亿了，董事长那人看着也挺有能耐的，会有什么问题呢？”“
2: 嗨，你不懂财务，所以你不担心。反正啊，我挺害怕的，这么大个公司啥业务不开展，经常是突然账上就进来了一大笔钱，就突然又转走。前段时间吧，我在银行碰到一个男人拿着金地公司的章子去提钱，我挺纳闷的，他不认识我，所以呢提了钱就走了。我就悄悄地问银行的人，这人是谁呀？银行的人反而奇怪地问我说，这不是你们公司的热曼吗？他经常来走账啊。哎，那天呐、我悄悄打了个出租车跟着他，我看他进了一个叫什么蜘蛛侠的汽车修理厂。后来呀、我就悄悄地找到了董事长，我告诉他有人用咱们公司的章子冒领账上的钱。可是呢，阿米娜董事长批评我说，有些事儿你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别瞎说。现在呀、是市场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就是搞活财务，拿财务说事儿，知道吗？一切要围绕着钱赚，一切呀都拿钱做文章。你管了一辈子财务，那可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财务理念。唉，他让我对谁也别提那件事儿。可是回来之后，我这心里啊就不舒服了，我害怕出事儿啊，我害怕不明不白的替谁去坐牢啊，所以我想离开金地公司，索性不干了，还图个后半辈子平安清静，你说呢？是不是啊，兄弟？哎，我劝你啊，也别在这个公司干了，你有本事，到哪儿干不行啊？
0: 艾山江非常了解乌兰山北部人的淳朴，他相信李春云对自己的奉劝是发自内心的。临走前，为了让李春云心里踏实，他承诺道：“
1: 你放心吧，大姐的心病也是我的心病，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你儿子找份工作，谁让咱们都是牧区出来的人呢？”
0: 那天离开李春云家之后，艾山江给一个认识的印刷厂厂长打了一个电话，把李春云的儿子介绍了过去。厂长很痛快，让艾山江明天等话，他要请示主管领导。艾山江心里有把握了，这个印刷厂的背景是阿迪里，阿迪里只要看到是艾山江推荐来的人，肯定在上面画圈圈。三天之后，李春云就陪着儿子到印刷

0: 报道了。在印刷厂门前，李春云对爱山江氏千恩万谢，一再表示有机会一定要回报的。爱山江建议李春云暂时不要离开金地公司，起码要干到过了春节。
1: 大姐，既然金地公司现在还运转得挺好，你能得到一份工资为什么不挣呢？
0: 再等等啊，怎么着也得等这次国际马术比赛结束吧。
1: 我在这个公司啊势单力薄，大姐你得帮帮我。我想把大赛办成功，离不开大姐对我的鼎力相助啊。
0: 李春云答应等过了春节再走。爱山江在城乡结合部找到了那个叫蜘蛛侠的汽车修理厂，他专门包了一个出租车，远远地观察了几天，没发现这个修理厂有什么异常，于是他把在这里的修理工密拍下来传给了阿迪里，同时请阿迪里尽快调查注册这个修理厂的负责人的背景情况。第二天上午，爱山江了解到阿米娜和阿布都西克都不在公司里，他决定利用米基提做掩护，看看七楼那个健身培训中心的情况。当爱山江来到公司找到米基提的时候，米基提正在色眯眯地看着一本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淫秽杂志。见到了爱山江，他很是高兴，指着封面上的性感女郎说：
2: 哈哈，瞧这妞儿，超级波霸啊！
0: 在这方面，米基提对爱山江根本不设防，甚至认为爱山江跟自己是一样的货色。米基提更觉得爱山江很随和，够哥们儿，便缠着他非要晚上找地方玩玩。爱山江拍着胸脯说：
1: 行啊，谁让你是漂亮的董事长的弟弟呢？我不巴结你，巴结谁啊？你高兴了，你姐就高兴，她一高兴，赏我个大红包，那多美啊！啊，
0: 米基提伸着大拇指说：“
2: 还是你明白。放心，我肯定在大姐面前，给你多说好话啊。”
0: 这次，爱山江送给米基提两双国内最新生产的纳米技术的男袜。看着米基提满足的样子，爱山江神秘地附在他的耳边说：
2: 走到你宿舍去，我再给你看样好东西啊。
0: 米基提急切地问道：
2: 为什么在这儿不能给我看呢？
0: 爱山江四下望望，见没人注意到他进来，小声地说：
2: 哎，这儿不方便，再说也看不出真正的价值啊。那走，咱们去宿舍。
0: 这一刻，被好奇心驱使的米基提忘了公司规定的外人不准进入八楼的规定。米基提习惯了坐电梯，爱山江笑着拉住了他：
1: 哎，咱爬爬楼梯吧，爬楼梯啊可以收小腹，你看你天天喝的都成啤酒柱了，走，我带着你运动运动啊。
0: 米基提只好不情愿地跟着爱山江爬楼。当爬到七楼的时候，爱山江注意到那块健身培训中心的牌子依然挂着，门虚掩着，里面仿佛有六七个人在练哑铃和做俯卧撑。就在爱山江打算要进去看看的时候，里面却有一个青年露出头来，爱山江机警地闪到了米基提的一侧，这样对方基本上看不见他。那个人呸地朝门外吐了一口痰，毫无表情地看了米基提一眼，又缩回去了。尽管这人只闪了一下，爱山江马上辨认出他是蜘蛛侠汽车修理部的一个修理工，他的鹰钩鼻子的特征已经刻入爱山江的记忆里。奇怪呀，他怎么上这儿了呢？就在爱山江考虑要不要进去的时候，屋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3: 我操，大萝卜，瞧你屁股一抖一抖的，像个女人干点事了是不是啊？
0: 爱山江心里一惊，这声音怎么跟那天晚上出现的蒙面人一模一样呢？爱山江对声音的分辨力绝对是超常的，肯定没错。他决定不进屋了，推了一把米基提，意思是爬楼怎么那么慢。于是他们快速上到了八楼。

0: 进屋之后，艾山江随口问道：“哎，咱们公司把七楼租出去了啊？”米基体点点头。艾山江好奇地说：“哎，我看那是个健身中心嘛，哪天呐，咱们俩也去健健身吧。”米基体面有难色地说：“
1: 咱们是有那么多的健身俱乐部，到哪儿不行啊？啊，偏在自个儿家门口练。”“
0: 嗯，那不在自个儿家门口才方便吗？”“
1: 嗨，这公司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就规定啊，咱们公司里的人都不许进这个健身中心。好像啊，租房子的时候两家人闹得不愉快。”“
0: 那他总得让其他健身爱好者。”

0: 是蓝宝石啊。
1: 艾山将在手里把玩着，怎么样，漂亮吧？告诉你，这东西可是无价之宝，是我在欧洲参加马术比赛的时候，一个有钱的马迷送给我的。米吉皮，我把它送给你了。
0: 太谢谢了，这东西太可爱了，太神奇了。
1: 米吉皮一连三个惊叹号把艾山江给逗笑了。艾山江不想久留，走吧，你这可是上班时间，要是让你姐姐发现了，她还不信你啊。
2: 嗨，最近她顾不上我，她烦着呢。
1: 从金地公司出来，艾山江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送他到迎春宾馆。他租来的那辆出租车就停在宾馆的停车场里。刚才在七楼听到的那个声音让艾山江紧张，也让他惊喜，想不到蒙面人会出现在金地公司。那天晚上之后，艾山江一直在思索，是什么人在跟踪自己，他们知道了自己的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自己怎么样，他们会在什么时间再次出现。艾山江想了无数种可能，但就是无法找到线头。令他惊喜的是，这线头其实一直就飘在他眼皮子底下，只等他走近了才看清楚他。既然看到了他，就不能放过，就要抓住。他就是一条泥鳅，一直藏身在泥巴里，艾山江需要做充足的准备才能够动手捉住他。联想到刚才见到的阴沟鼻子，艾山江断定他们是一伙的，也参与了那天晚上的拦截行动。那么他们跟金地公司是什么关系呢？跟金地公司的谁又是直接关系？也不知道阿迪里那边调查的怎么样了。艾山江希望调查结果与自己的诸多怀疑能挂点钩。对于阿迪里那边，艾山江准备给他提个建议，利用米吉提经常把妓女带回宿舍过夜的现象抓个现行，然后借机清理金地公司，到时候艾山江对七楼健身中心的怀疑就能揭开真相了。迎春宾馆斜对面就是结节市公安局，大楼门口有许多着装的警察进进出出，令艾山江羡慕极了。他暗暗地问自己，既然喜欢这身警服，为什么不像他们那样堂而皇之的工作呢？如果此刻走到他们当中，有谁会把身着便装的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呢？他们顶多出于职业的习惯问你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助，他们肯定把你当成普通老百姓，你不觉得委屈吗？这么想着，艾山江还真有点黯然神伤，但是他绝没有悔意。他安慰着自己，你只是羡慕他们穿警服时神气的样子，对吗？你在暗处惊心动魄地经历过的那些事儿，他们同样也没经历过，对吗？想着想着，艾山江就想起了安琪，他觉得奇怪，这小丫头怎么突然失去联系了呢？电话也不打了，给她打过去也不接，难道是阿迪里干预成功？有段日子不联系了，艾山江的心里还挺惦记着安琪，真盼着安琪能来个电话，听听她的声音也是好的嘛。前几天阿迪里曾埋怨艾山江说，这两个月你的电话费用惊人的高，顶两个公务员的工资了。艾山江也回敬了阿迪里，两个公务员的作用加起来能比上我一个人吗？通过阿迪里的埋怨，艾山江知道阿迪里看了自己的电话单，对他与安琪通话并且通话时间过长表示不满。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在与安琪通话的问题上，艾山江对阿迪里有抵触情绪，甚至不希望阿迪里监督自己的私生活。他只把握一条，跟安琪不暴露身份，不谈工作即可。自从那天夜里之后，艾山江有点离不开这个女孩的

0: 安慰了。
1: 艾山江又拨通了安琪宿舍的电话，电话响了六七下没人接，他挂断了，又拨通了安琪的手机，关机。这可是少有的情况啊，难道出差了吗？难道正在开会？难道正在案子上？那天晚上正好自己有点时间，想跟安琪聊聊，结果电话通着，安琪却没接。这不对呀，有点反常。依着安琪那么强烈的想见自己这点来说，就算当时没接，过后也应该马上打过来呀。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因为一时没有找到安琪，艾山江的心情焦躁了起来，这可是从未有过的现象。显然安琪正在远离着自己，这也正是艾山江一开始就希望的。可是为什么当安琪真的疏远自己了，又有点舍不得了呢？心里反而空落落的感觉。艾山江烦躁地拍打着方向盘，好一会儿安静不下来。人心都是肉长的，安琪为了接近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对自己说过的一切温存的话，还有自己对人家想理就理，想挂电话就挂断电话的武断做派，点点滴滴都浮现在了艾山江的脑海里。他觉得真是对不起人家呀。他想，这个案子结束之后，自己说不定又被派往外地哪里去了呢，也许再也见不到这个率真的女孩，与她彻底失去联系。如果真像预想的这样，那岂不是太遗憾吗？艾山江转念又想，正因为可能是这种结果，才更应该见见安琪，起码当面向人家道歉，也当面感谢人家这段时间为自己耗了那么多神。那丫头说她喜欢白桦林的咖啡厅，自己也答应过，见面地点就定在那儿。这会儿正好是午休的时间，如果安琪就在办公室的话，就接她到白桦林咖啡厅小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艾山江很想近距离地坐在安琪的对面，真诚地对她说声对不起。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艾山江很快便查出市公安局缉毒大队值班室的电话。电话通了，是艾妮接的。艾山江说他是安琪的同学，请安琪接电话。艾妮说请等一会儿，很快安琪就过来接电话了。
1: 您是我同学，是哪位啊？
0: 当安琪清脆的声音传来时，

0: 时，艾山江竟有些微微的激动，他沉稳地回答：“是我。”“
1: 啊，是你？”“
0: 你听着，五分钟后我到你单位门口接你 ，OK？ 就这样，想着把手机打开啊。”不等安琪做出回答，艾山江已经挂断了电话。他迫不及待地一踩油门，红色出租车果断地往缉毒大队方向开去了。安琪本来正要到食堂去打饭，这时候他像做梦似的，简直不敢相信刚才艾山江真的来过电话。他再次听了听话筒，里面的忙音还在响，由此他才相信刚才是艾山江打来的电话，自己不是在做梦。于是安琪立刻飞进自己的办公室，背起爸爸送给他的军用书包，他向亚历坤打了个招呼：“哎，我出去吃了，下午上班前赶回来。”亚历坤酸溜溜地追问道：“谁请你啊？啊，是你同学？哪来的同学？把我也带上蹭一顿吧。”安琪义无反顾地冲到了院子里，给亚历坤丢下了一句话：“美的你吧。”安琪飞跑到大门口，今天的太阳真好，把他的小脸晒得红彤彤的。这个时刻他已全然忘记了阿迪丽的教导，仿佛刀山火海也在所不惧。他站在大门口，踮起脚尖，翘首望着来往的车辆，他无法判断艾山江会是从哪个方向过来。他从众多的车流里寻找着那辆加勒比海蓝的保时捷跑车。这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艾山江打来的。
2: 哦，首先请你原谅，我临时有点急事，要去红河公园附近见一个赞助商，所以我不能亲自去缉毒大队接你了。你看你能不能马上立刻就打一辆出租车，咱们到白桦林公园直接见面，行不行？
0: 尽管安琪心里凉了半截儿，但他仍很宽容地说：“
1: 好吧，随你。”“
2: 好，那就谢谢了，快叫出租车吧。”
0: 安琪刚挂上电话，恰好看见一辆没有载客的红色出租车朝大门口开了过来。他一扬手臂，出租车便稳稳地停住，安琪一头钻进后座，对司机说：“
1: 你好，我去红河公园，请快点。”
0: 戴着茶色墨镜，唇上蓄着胡须的司机朝安琪礼貌地笑笑，表示知道了。安琪把绿色军用书包放在自己的腿上，手伸进包里翻腾着，他很快摸出了一面小镜子，那样子真是开心极了。他照着自己的脸，一会儿抿抿嘴，一会儿拢拢头发，一会儿歪歪鼻子，一边照镜子，他一边催着司机：“
1: 师傅，能再快点吗？我有急事儿。”
0: 出租车司机再次无声地点点头。他从倒视镜里看见了安琪所有的小动作，他默默地看着安琪，嘴角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继而那微笑又变得很苦涩了。红河公园很快就到了，安琪匆匆地收起了小镜子，他把事先准备好的车费扔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司机刚一停稳车，他就急切地拉开车门告别：“
1: 谢谢了，师傅。”
0: 然后双脚落地，他背着军用书包，兴冲冲地从人群中穿过，进了红河公园的门，一溜烟地往白桦林咖啡厅的方向跑去了。红色出租车里的艾山江在安琪身后叹了一口气，胸口隐约有种沉重感。他想，伤害一个女孩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儿，弄不好会伤害人家一辈子，这简直是犯罪呀。但挽回似乎已经来不及了。艾山江翻过倒车镜，把粘在唇边的小胡子取下来，塞进了工具盒里。他准备把出租车停到附近的一个停车场，然后准备精神抖擞地去见安琪。就在这时，艾山江突然看见前面一辆黑色帕萨特轿车里下来一个戴着墨镜的婀娜多姿的女人。坏了，是阿米娜。稍后一个戴着墨镜的青年男子也从车里出来了，艾山江认出来。

0: 那不是海关的史副处长吗？阿米娜朝史副处长笑笑，两人边走边聊地进了红河公园。看架势像是去白桦林咖啡厅。不好，要撞车，怎么就那么巧呢？阿米娜早不来晚不来，偏偏现在来。艾山江悄悄地跟踪了上去，果然阿米娜是奔白桦林咖啡厅方向去的。艾山江果断地拨通了安琪的手机，他歉疚地说，丫头，我真的是万分万分的抱歉，我今天是诚心诚意要请你喝咖啡的，可是现在我突然又有事了。你知道搞一个国际马术比赛有多么繁琐，这些赞助商们也都不是省油的灯，难缠得很啊，今天我见面的这位赞助商非让我现在请他去按摩，并且暗示我按摩之后就可以打款了。我真的很抱歉，我不得不为公司的利益着想。当然了，我现在也可以拉着他到咖啡厅，咱们三个人一起聊天，可那样对你又不尊重。我觉得我约你见面是件很郑重其事的事情，不能与其他事混淆，你说是吗？安琪耐心地听艾山江解释完，虽有失落感，但他并不生气。安琪想，如果我仍然不知道你的身份的话，肯定跟你急眼了，但现在我不会了。安琪甚至微笑着说，啊，没关系，你忙你的，咱们再找时间约吧，来日方长嘛。艾山江更加歉疚了，哈，你的大度真让我无地自容啊，谢谢你包容我。安琪心想，同志啊，你太见外了。安琪由衷地问道，我怎么觉得你整天跑来跑去的特别累呀？真的，我能帮你什么吗？除了挣钱我不会。艾山江能感觉到安琪的情真意切，他深沉地说，丫头，如果你觉得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备一杯水，什么时候我突然到宿舍去找你时，你能给我一杯水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嗨，那太容易做到了，我能给你的何止是一杯水啊，你快忙你的去吧，这咖啡我也不喝了，留着下次我们见面时一起喝吧，谢谢你给我这么多解释。
0: 这事闹的既败了安琪的兴，还耽误了安琪吃饭，艾山江很是不自在。丫头，你越懂事儿，我就越难受，希望以后你能给我将功补过的机会，那我先忙去了。
1: 安琪像女皇似的准许道，快去吧。
0: 然后安琪戴上了墨镜，起身离开了白桦林咖啡厅。她与同样戴着墨镜的阿米娜刚好擦肩而过。尽管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但安琪的心情却很好。有什么呀？不就是大度了点吗？结果竟然赢得了艾山江对自己的彻底尊重和歉疚。想想今天中午跑这一趟一点都不吃亏，相反赚了大便宜了，主动权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抓在了自己的手中。安琪在红河公园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吃了一顿牛肉拉面，然后散着步子回到了缉毒大队。亚历坤塞着耳机，胸前挂着 MP3，他大概正在听下载歌曲，所以旁若无人地吹着口哨。看见了安琪，他向安琪招招手，然后顺手把一只耳机塞到了安琪的左耳朵里。
2: 哎，这么快就吃完了，这可是情歌王子的歌啊，好听吗？
0: 说完之后，他又伸长了脖子往后看。
2: 哎，你同学呢？怎么没看见他开车送你啊？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吗？
0: 安琪把耳机又拔了出来，还给了亚历坤。他听出亚历坤的话里有点酸溜溜的味道，也就不揭穿他，只是乐呵呵地问，
2: 哎，你一个人在院子里干什么呢？晒太阳啊。
0: 亚历坤把嘴唇嘬成 O 型，继续吹着陈百强的情歌。
1: 他怕安杰

0: 刚才没听清歌词大意，又特意给安琪唱了一遍。你为何牵走了我的心，又为何对我不理也不问？爱人呐，你心太硬。然后他把 MP3 关掉，嬉皮笑脸地说，哎，好听吗？这是我昨天晚上刚下载的新歌，我在这儿一边等你一边吹着口哨，哈，这嘴唇呐都吹出火泡了，就是停不下来呀。你说这歌声要是发自内心的流出来，还真的堵都堵不住啊，是不是啊？安琪听过这首歌，也曾经被他打动过。陈百强在这首歌中注入的忧郁令他难忘，这次重新听到他，由于心境跟一年以前已大不相同，对这首歌的感触就更深了。他觉得这首歌从词到曲简直就是为自己而写的，他想关起门来仔细的回味，于是他笑着扯过挂在亚历坤胸前的 MP3。我这会儿没工夫听，干脆借我回宿舍好好的享受，再告诉你答案好吗？亚历坤巴不得跟安琪有什么瓜葛和来往，所以讨好的说，啊，行行行，我就牺牲自己一把，只要师妹你高兴啊。安琪歪着头戏谑地说，哎，你说咱俩怎么就老是阴差阳错的呢？我喜欢孤独，你呢喜欢热闹，我极力学唱这儿的民歌，你满嘴唠叨的都是广东话。我喝多少酒都不醉，你呢喝点马尿就胡说八道。我呢不爱管别人的闲事儿，你呢总是不放过我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哎，你说你什么意思啊？你还让我喘气儿不喘气儿啊？亚历坤也不生气，两手掌一击，兴奋地说，哈哈，所以啊，咱俩在一起就是互补关系啊。哎，我说我怎么老是离不开你呢？哈哈哈，这其中的道理我到今天才弄明白。师妹啊，你好厉害，把咱俩不同的特性都归纳出来了。
1: 亚历坤正想滔滔不绝地向安琪表达心意，可是他的手机却响了。一看号码，他的脸上立刻显出明快激动的表情。安琪猜对方应该是徐明阳。亚历坤神采飞扬，一边按着按键，一边对安琪做个揖。
0: 哎，师妹，你千万别离开我啊！你看，你一来，我这就有好事。
1: 他故意让手机响了六七下才接。电话一通，徐明阳一上来就着急地问，哎呀，大姐姐是坐火车好还是汽车好啊？啊，我这儿准备好了一大单货呀。亚历坤故意打着哈欠埋怨着说，
0: 哎呀，啊，午睡也不能让我痛快啊。你愿意坐什么车就坐什么车，你愿意怎么做梦就怎么做。现在呀，我对你的话已经打折扣了。
1: 徐明阳压低了声音严肃地说，
0: 哎，前两次的确不是我的问题吗？你要相信我真的把货发过去了，我亏了大本儿，我的心里还窝着火呢。
1: 亚历坤这才认真地说，
2: 我觉得你坐什么车到结节市都安全。
3: 那马老板，你现在在哪里？能不能寄10000元路费过来呀？
1: 亚历坤感觉到徐明阳是在试探自己，便回答说，
2: 哦，我现在在广州呢，啊，等我回去就给你汇路费。不过哈哈，这话又说回来了，你一个大老板让我出路费，哈哈，这不太合适吧？你过来吧，啊，可以不带货，先看看再说吧。
1: 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徐明阳对亚历坤假扮的这个老板马俊似乎可以信任了。他郑重其事地说，
3: 这货于本月初已经启动，50公斤，你可以大发一笔了。你最近不要离开结节市，到时候会有人通知你，你呢也别问怎么运到结节市。准备好钱就行了，这50公斤我给你25公斤，剩下的还有买主。

0: 徐明阳的话一字一顿都清楚地传到亚历坤的耳朵里。对于这个突然而至的消息，亚历坤真是大喜过望。看样子徐明阳这家伙要动真的了。亚历坤试探性地问道，
1: 那么从安全角度考虑，咱们最好到第三城市交货。
0: 可是徐明阳没等亚历坤把话说完，就已经不置可否地关了手机。亚历坤又陷入了被动的境地，他心里不免有些着急。安琪倒是很心定，他逗着亚历坤说，
2: 急什么呀，啊，再唱啊，满嘴喷着鸟语，是不是不磕牙呀？
0: 亚历坤用少有的严肃面孔问道，
1: 你说这次他是不是真的？求你了，回答我，我怎么忽然没底儿了呢？
2: 很有可能这次他动真的了。你想，假如前两次他说的都是假话，他也没必要再三再四地说假话。假如前两次他真的栽了，亏了大本，这正应合了赌徒的心理，输了再挣回来。为了赢钱，赌徒啊一般都下大注，正如他说的50公斤，这是什么概念呢？是杀50000字头的数字，越是玄乎，我越觉得还真有可能。
0: 叫安琪这么三分析两分析，亚历坤的信心又重新树立了起来。
1: 啊，师妹啊，在办这个案子期间，你一定要经常在我眼前晃动，你是我信心的源泉。
2: 我不知我是否真的被感染了艾滋病，我还有大半年的等待时间，我希望在这段时间里我能缴获大量的毒品，能破大案就破大案，这也算是我以后岁月里的欣慰吧。你想，如果我真的感染了艾滋病，那以后还能破案吗？我还能跟你们在一起工作吗？啊，你别听我一天到晚嘴上挂着立功立功，这立功这俩字我不过是瞎嚷嚷，就算给我个一等功，给我个阴魔，那有什么用啊？如果我得了艾滋病，这些奖章能救我的命吗？啊，不能。所以啊，我往最坏处想，往最好处去干，能干多少是多少，能抓一个毒贩子，能缴回一克毒品来，对我都是赚，都是赢啊，师妹。你能体谅我说的这番话吗？
0: 说到这儿，亚历坤的眼窝有点潮了，安琪忍不住也红了眼圈。他知道亚历坤是发自内心的忧伤，是发自内心的渴望好好活着。然而亚历坤现在的生命概率只有50%，所以他内心的压力比任何人来的都大。安琪鼓励亚历坤，
2: 你看你说的这些破话都拐到哪儿去了，也太不靠谱，什么死啊活的，你要相信我，你肯定会健健康康的活着，而且能活100多岁呢。活得你重孙子都不高兴了，老是问这个老不死的怎么还活着呀。你会回答说，呸，想让我走没那么容易，我还要娶第5个老婆呢。师妹，还是你了解我，只是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娶第5个老婆而不是第10个呢？
0: 安琪扳着手指头算着，
2: 你看啊，从正常的生理年龄看，你适合25年熬走一个女人，你要是活到100多岁，那不得讨第5个老婆吗？
0: 亚历坤更乐了，他也知道安琪是诚心逗他开心，便知趣地说，
1: 啊，行，凑合吧，就照你安排的娶5个老婆，要真弄10个8个的，我也没那么多财产分给他们呀。
0: 这天下午，徐明阳那头一直关着手机，安琪和亚历坤在兄弟省市的公安联网上查找着信息，还真查到徐明阳说的那2宗人体带毒案。这就说明徐明阳没说假话，他的第3次冒险也是真的。安琪和亚历坤两人真是兴奋极了，到下班时间了，按照惯例他们得把美丽送回看守所。

0: 在出看守所门口的时候，安琪看到了阿迪里匆匆的身影。安琪的脸一下红了，连忙闪到一棵大树底下。他想到自己今天去白桦林咖啡厅赴约的事儿，也犯着嘀咕，又不是我自己主动找艾山江的，是他主动约的我呀。再说了，
1: 岁的人我也不好勉强。老朋友别往下说了，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您呢不用跟我转脖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还是包庇他，还是纵容国昌他，话里话外还是袒护于他，要照这样你可够危险的。正这时，那个矬老头公孙良嘣儿家蹦过来了。老罗汉哪有功夫跟他费唾沫，他是个什么东西，您把他交给我，我把他收拾了。这公孙良把猴眼一瞪。

0: 江伯涛一想，人家徐良那是国家二品将军，人家说话是代表官面，因此就得给人家让步，所以他带着他小孙孙往旁边一退。徐良来到九头神雕继承达近前，把胸脯一挺，啊，我说你就是九头神雕继承达吗？继承达一看面前来个活吊死鬼，他这眼没这个白劲儿，眼角往下耷了，嘴角往上翘，大片牙，黑牙根，面似紫阳干，往前面一站是三道弯儿。幸亏他还挺胸脯呢，要不挺，脑袋跟脚丫都扣了头了。后边背着把刀，穿的衣服也不是干净利落的，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你是什么人？白眼没违纪，我叫徐良啊。哦，闹了半天，你就是罪魁祸首，徐良啊。虽然你年纪不大，名声可不小啊，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听说你这一出世，武林人算遭了殃，绿林人算倒了霉。这次贫道从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来到八王擂，就是找你算账来的，起码你也是其中的一个。你来得正好，赶紧亮家伙与贫道动手。我说继承大，你先不要吵吵，也不要喊，我这次来不为打仗，我有件事情必须得交代清楚。
1: 你说吧，什么事儿？
0: 光跟你说还不行，季昌达、昆仑僧都得过来，我跟你们几个一块儿讲。众人一听不明白什么意思，所以郭昌达从后台也出来了，他跟着师父昆仑僧往前紧走了几步。
1: 徐良，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我们几位都在。
0: 好，请问郭长达，咱们这个擂叫什么名字？
1: 八王擂。
0: 早就说过百遍了，
1: 你这不废话吗？
0: 不对，既然是八王擂，为什么叫八王擂？
1: 因为赵德芳身上引起来的，所以就叫八王擂。
0: 好了，当初咱怎么说的？我们要打胜了，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们要打胜了，任凭你们法落。可是两次立擂，打了个没完没了，始终就没见着八王千岁，这怎么能行呢？我有个要求，把八王爷得请到台上，让我们大家看一看，让天下的老百姓看一看，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八王擂。不然的话，这个仗没法往下打。我来就是交涉这件事情。
2: 那徐良啊，这有独出的见解，这可不是废话呀。因为徐良早都盘算好了，他一看这个太阳往西转了，离着日落顶多不超过两个时辰，日落之后天只要一黑，大批的军队就开到了，叫血洗莲花观。但是有个前提，必须得把八王爷救出来，不把八王爷救出来敢打吗？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那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徐良一看到时候了，别这么瞎打了，趁热打铁，干脆提出要求，让他们把八王爷献出来，只要能见着八王爷，我们就有办法把他救了。不然的话，谁知道他把八王藏在哪儿了？到了时候现找八王再混战，那可就出了事儿了。徐良想

是比谁都周到，因此在台上这么一提，翻江鼠蒋平等人在下边一挑大拇指，罢了，妈，这孩子是真高，我们光顾打了忘了大事儿，提得太对了。方叔安本听把大脑袋晃，要不这么多人我怎么非拜他为爹呢？那我爹就是聪明啊。爹爹说您太对了，不先帮忙您不行。他在底下咋呼上了，郭长达让徐良问的是张口结舌，这怎么办？徐良说的都在理，当初确实是这么讲的，因此他犹豫不决。徐良一瞪眼，郭长达，你是不是又想变卦？哪能呢？徐良，你错疑了。我是想，可以把八王请来，但是怎么一个请法，我得琢磨琢磨。你不管怎么琢磨，今天我们是非见八王不可。我说诸位，你们大家说呢？哎呀，看热闹几万老百姓闻听此言都就吵吵开了，对，我们看看八王，要不然什么八王嘞？没有八王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看看八王爷，这人的声音跟海浪相似，排山倒海呀。郭长达一看，不把八王请出来，这事儿还不好办了。好，徐良，你少停片刻，他扭回头去叫过来几个小老道，趴在耳边叮嘱了一阵，小老道转身去了。大伙儿正好利用这机会休息休息，喘喘气儿。徐良转回身来，在江波涛老剑客爷儿俩近前，徐良再三致谢，江波涛一摆手，徐三将军，你怎么这么客气？如果不喜外的话，咱们爷们儿今后还得亲近亲近呢。我请问这位少剑客贵姓高明？他问那小孩，那小孩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徐三将军，我可称不起少剑客，我姓江，叫江环，这位是我爷爷，我是他的孙孙。这次我爷爷从云南八卦山来，我非要跟着不可。我爷爷一开始不同意，后来这才答应了，让我开开眼见见世面。三将军，实不相瞒，我报姓氏的人，无量天尊。长达呀，就依他的话办，就把这赵德芳摆在前台上，反正他也没有多少时候的活头呢。好吧，季长达这一发话，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郭长达马上命人搬来把椅子，就靠着上场门这儿把椅子放好，让八王爷往这儿一坐，刀斧手左右围着。郭长达还不放心，他一看这个刀斧手除了砍人之外武艺不行啊，在这儿众目睽睽之下，倘若八王将人家抢回去，岂不前功尽弃？因此他到后台从几百名贼里头挑出俩来，一个叫李勇，一个叫李猛。这俩人都是七星岛的二寨主、三寨主，两个人武艺精通，手疾眼快。他让李勇和李猛专门负责看押八王。这哥俩每人一把三叉鬼头刀，从后台来到前台，往八王爷左右一站，刀压脖项，是面带冷笑，哼，那意思三侠五义，徐良、白云瑞，

谁过来抢抢试试？哪个往前一凑合，噗，八王脑袋掉了，让你们空欢喜一场。郭长达样样都办好了，这才问徐良：“白眼妹，看看怎么样？我们莲花门的人，向来办事就光明磊落，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全做到了吧？你们还有什么说的？有话就尽管都说出来吧。”徐良一想，这仗不能没完没散地往下打，干脆得有个约束，因此老徐提出来：“郭长达，我看这样吧，天下的高人有的是，你们莲花门的人也不少，我们请来的朋友也不少，这样的打下去恐怕打到月末也打不出头来。我看今天就是今天，咱们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就打三阵。你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赢了，八王爷我们不要了；我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输了，我们马上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郭长达必须得认罪打官司。但不知你敢不敢打赌？”喂，呵呵，郭长达一听步步紧呢，哦，三阵就赌输赢，这事儿他不敢做主啊。回过身来跟九头神雕和卧佛昆仑僧等人商议，这些人一看呢，三阵就三阵吧，要这么往下耗费时日，得不偿失啊。郭长达受命二次来见徐良：“白眼眉，贫道现在就正式答复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好了，咱们得让天下的老百姓大伙给做个见证，你也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以免着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好了，简短结束。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徐良说了一遍，郭长达说了一遍，老百姓一听，这倒不错，哦，现在达到高峰了，三阵赌输赢，这可是较劲儿的时候啊！不用问，两方面都得派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登台，不然的话，这一阵那是举足轻重啊，要输了就没法补偿。老百姓听完了鼓掌喝彩，两个人宣布完了往旁边一退，徐良率领众人是跳下八王擂。休息了片刻，这时候这日头似落似不落，徐良一算计啊，这三阵也差不多少啊，那么谁先登台，哪个先动手呢？这是事关重要的一件事儿。大家正在这商议呢，单说台上人家头一个伸手的就是九头神雕纪承达。因为郭长达知道不派硬手这事儿麻烦他，因此九头神雕纪承达自报奋勇打着头一阵，为的是主个吉利。单说这个恶道啊，来到前台，乐舞扬威，呀呆，父老乡亲们，方才大家都看见了，我们双方讲好三阵赌输赢，贫道就是头一阵，现在我要请一位，哪个与贫道动手？三侠五义的，连你们请来的朋友
登台吧，我在此奉陪。言还未尽，底下嗷一嗓子就蹦上一位来，来者非别，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王源那脾气，那沾火就着。为朋友两肋插刀，他跟徐良是忘年交。要说岁数，他俩差得太悬殊了，怎么能说是朋友呢？但是他就看中徐良了，因此叫忘年交。这次来他就冲白眉毛来的。他一看九头神雕纪承达登了台了，王源一想不派硬手不行，这硬手都是谁呀？我看没几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得给徐良捧捧场，这头一仗我得打。因此徐良也同了意了，王老剑客这才登台。老百姓知道这野人才厉害呢，方才大显身手，已经打了大胜仗了，把那金面罗汉的秃脑袋愣给拧下去的，这位可真凶啊！看着啊，这阵不知道谁输谁赢，因此全场静静地看着。单说九头神雕，他一看蹦上个野人来，就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啊！哦，王源，好小子，我正想找你呢，你自己送到门上来了。纪承达想吧，口诵佛号无量天尊，来的是王源吗？不错，正是我老人家。纪承达，这回咱俩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来过来，叫我把你脑袋拧下来。不是，没听说过，没伸手你就拧脑袋。王源呐，你也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你知道我纪承达什么身份？金灯剑客夏随良是我师兄，武圣人于和是我老师，就凭你，慢说揪我的脑袋，你要能碰倒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服输认罪。哎，纪承达，这可你说的啊，但是我可也不会吹，今天我要把你这九个脑袋揪下俩来吧，那小脑袋你记住啊，脖子后边那个，还有你那下巴底下那个，我给你薅下来，到了时候我看你说什么。好嘞，两人话说绝了，当场动手。哎呦，这俩人这一打，狂风暴雨呀，互不让步，都使用了绝招。王源往上一纵，一丈七八尺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两只胳膊抡开了，像车轮似的挂定风声，让人看的眼都花了，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那九头神雕纪承达那是什么人物？你看，说是说，伸手是伸手啊，那纪承达身形转动开，就好像旋风相似，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眨眼80回合没分上下。后来王源有点急了，先使了个黑狗钻裆，哎，纪承达把两腿一叉，往空中一纵，滋溜，王源从他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纪承达落地，王源冷不丁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嗨，抬起右手来，砰的一下，正好把九头神雕纪承达脖子后头那小脑袋给扣住。这小脑袋比馒头啊小不了多少，那么个肉瘤就不点儿连着，你是让他舍不得动手术把他拉下去。王源抓住之后往怀里一带，

0: 这下可要了命了。鲜红的血水滋下溅起有多高了呀，把九头神雕继承达疼得嗷一嗓子，由打前台就蹦到后台。有人赶紧过来进行抢救，好嘛，一看连皮都撕下去，这闹着玩呢，这是上最好的刀伤要拿药布包裹。单说王源手里拖着这瘤子，哎，我这玩意儿不错呀，回去剁吧剁吧，够一顿饭吃了，嗯，留着做个纪念吧。他拿出块油布来包吧包吧，揣怀里了。老百姓一看，哇，就乐开了锅了。王源这个人还不多贪，手开奇门打上了头一仗，一抱拳撑跳到台下。梁子怎么样，这回可没给你丢人呐。
1: 哎呀，多多感谢老将客，您的手法果然太快了，这仗打得太漂亮。
0: 书中代言人呢，有一乐就有一悲。王源这次在八王擂上掐掉了九头神雕纪承达一个瘤子，这脸算露足了，但是可得罪了纪承达。到了后文书，纪承达回到东海碧霞宫是搬怒是非，就怒恼了于和于九连。武圣人一怒之下，在东海小蓬莱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可叹王源呐，在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之时就命丧绝命台，就今儿这事儿造成的。这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且说飞云道长郭长达。哎呀，郭长达脑筋都蹦起来多高啊，心说万灵，这三阵呢，头一阵输了，这至关重要的是第二阵呢，第二阵要输了就等于三阵都输了，2-1呀。因此他不敢轻易派将了，他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商议，师父，您看咱爷儿俩谁登台合适呢？你说这话问的，叫昆仑僧怎么答复？他能让郭长达出马吗？当然不能。昆仑僧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孩儿啊，你是莲花观的观主，你又是这里当家人，你好好主宰一切，别的你甭管，这第二阵交于为师。我多谢师父，您可得留神呐。你放心吧。就这样，卧佛昆仑僧是亲自登台。但是这昆仑僧可不傻，姜是老的辣呀，他一想，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要放任自流，随便来，你知蹦出哪个高人来，啪一下把我打趴下，八王擂我们彻底失败了，不能干那种傻事，我得给他套个框子，得用点权术。因此他眼珠一转，有着主意了，来到前台，冲着台下先10万里，阿弥陀佛，各位，贫僧就是卧佛昆仑僧，郭长达是我徒弟，我这次来到八王擂，主要想会一会天下的英雄。方才大家听着了，打赌击掌，三阵赌输赢，我们莲花观头一阵输了，我是第二阵，那么我要再输了呢，我们八王擂

就算彻底失败，我们把八王爷双手献出，我们该什么罪我们领什么罪，说话肯定算数。但是打跟打不一样，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今天我打算开开眼，我想会一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就咱俩打。跟别人打我不奉陪，因为我是出家人，你也是出家人，我是和尚，你也是和尚，咱俩打是比较合适。欧阳普中，请你登台，别人来我不奉陪啊。你看昆仑僧尖就尖到这儿了，他先把框子给框上了。他为什么叫欧阳普中呢？因为他心里头有底，要跟欧阳普中伸手他是准赢不能输。况且欧阳普中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二位，那也不低呀。欧阳老剑客在下边一听，哎呦，指名点姓叫我出头，我焉有不露面的道理，要是不言语话当时就栽了跟头了，这第二阵就算输了，就宁愿死在台上也不能落后啊。因此欧阳老剑客整理衣服登台，要会斗昆仑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4: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0: 身边的美国黑人保镖竟情不自禁地晃动起双腿，看到我眼里的目光又安静下来。我出乎意料没有骂他，轻声问，这是什么歌？黑人保镖真敢说话。老板，您不知道吗？这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Trailer， 我小时候最流行的歌。果然，好几个孩子跳起了月球步，每个人都穿着平底鞋，在一块平滑的水泥地上舞步，酷似 MJ 的标志动作，凌波微步般在地面上漂浮，无论我怎么仔细观察都弄不清是怎么做到的。这些孩子的动作棒极了，不但脚下的舞步，还有几个标志性动作，就像唯我独尊的 MJ 附身。许多人跟着孩子们跳起来，点燃整个贫民窟的热情。对于贫穷的孩子们而言，这是最好的圣诞狂欢了。隆隆的音乐声停止，周围人们渐渐散去，只有那盏大灯照亮清冷的空地。我对黑人保镖耳语道，你去问一下，是谁教那些小孩跳舞的。便衣警察带着一个小孩过来向我翻译，晚上十点这里常有个蒙面人出现，教孩子们跳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现在是9:50，我决定留在这个地方等待传说中的蒙面人出现。保镖们分散到四周，尽量不要让别人感到异常，反正只剩下几个小孩了。10点，从对面的小巷里钻出一个穿着破旧休闲西装的男子，一块深色纱巾蒙住他的脸，露出一双黑色眼睛，还有双眉之间白色的皮肤。他提着一台录音机，放到角落里按下按钮，旋即响起迈克尔·杰克逊的 Dangerous。 几个孩子围到蒙面男子身边，他搂住孩子们说笑片刻，就让大家散开，空出一片舞台，先摆了个特别姿势，等待音乐放到合适时间。他来了个 MJ 的招牌动作，浑身每个关节都动了起来，就像回到全世界瞩目的舞台上跳起惊为天人的神奇舞步。月球步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更多高难度动作轻松做出，同时他唱出一长串歌词，完全压倒录音机里的声音，分明就是原声嘛。我和保镖们都惊呆了，索多玛国首都贫民窟里偏僻空旷的黑夜中，眼前的蒙面男子竟唱出了 MJ 特有的声音，无论假声还是真声都无与伦比的相像，就像孩子般纯洁，穿破非洲黑色的天空。黑人保镖惊叹道，迈克尔，他就是迈克尔。1993年那年我12岁，参加了超级杯中场休息的表演，我就站在他的身边，这就是他的声音。真的是 MJ， 传说中的炸死逃亡，还是上天恩赐的复活奇迹，亦或以假乱真的模仿秀。回到无人喝彩的灯光下，在一群孩子跟随学习的舞步中，录音机渐渐安静下来。蒙面男子气喘吁吁地站稳，摸了摸那些孩子的脑袋，便迅速地提起录音机退回黑暗小巷。在保镖的贴身护卫下，我飞快地冲向了小巷。蒙面人感觉到了我的追赶，但他跑步的速度显然不如舞步，眼看就要被我追上。我用英语大喊，对不起，我不是强盗，只想知道你是谁。但他惊慌地向旁边闪去，但脚下一滑摔倒在地，蒙脸纱巾随之滑落，露出一张苍白熟悉的脸。保镖早就打开手电筒照亮倒在地上的这张脸，标志性的眼睛和眉毛，因整形手术而受损的鼻子，特殊的脸部轮廓和黑发，还有被长期白斑症折磨的肤色。然而不同于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 MJ， 他脸色的颜色非常不均匀，有白有黑有黄，而非我们熟知的那种瓷白。不管是不是我们的迈克尔·杰克逊，我伸手将他搀扶起来，却不愿仔细看他真容，以免刺激他脆弱的神经。退回酒店内部，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都很惊慌，也有人拿出长枪短炮一阵乱拍，大堂就像炸开了锅，许多人想往外打电话，却发现所有线路都被掐断了。再看酒店大门门外，已经堆起高高的路障，任何人如果想强行闯关，恐怕会被当场击毙。不想被记者们拍到我的脸， 更担心这混乱场面会有刺客，我带着几个贴身保镖和秘书回到了顶楼的总统套房。这是怎么回事？我再度大发雷霆，你们不是说好的吗？赶快，赶快和总统联系。然而，秘书哭丧着脸回答，
1: 董事长，所有通信都中断了，我们没办法对外联系了。
2: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

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该死！就当我咆哮的同时，窗外响起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所有人都趴了下来，只有我还傻傻地站在窗前。一个忠心的保镖将我拉倒在地，此时站在窗前非常危险，玻璃可能震碎伤害到我。紧接着响起一连串的爆炸声，然后是激烈的枪战交火声，竟来自酒店隔壁，那不是总统府吗？我推开紧紧拉着我的保镖，冲到窗前向总统府的方向看过去。只见这座殖民地时期的建筑已经被黑色的浓烟覆盖，不时腾起红色的火焰，几辆59式坦克已经撞破了围墙，炮管各自闪烁几下，随即半个总统府就被轰塌了。政变，果然是可怕的军事政变，那些混蛋居然进攻总统府，就在我和总统会谈的时候。我还得感谢门口阻拦我的军官，如果此刻我也在总统府，想必已经成为坦克炮弹下的冤魂了。既然是推翻这位民选总统的政变，那么也可能危害天空集团在索多玛国的石油项目。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是彻底告吹了，好比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砸在我刚堆起笑容的脸上。不行，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上次我的突击队员推翻了索多玛国的独裁者，这次我们也能力挽狂澜拯救索多玛的民选总统。我飞快地冲出房间，来到酒店后院的停车场，这里停着10辆装甲战车，雇佣兵们已经知道发生政变，全都是摩拳擦掌整装待发。总统府飘出的黑烟已经遮蔽了整个酒店上空，我爬到一辆装甲车的顶盖上，对将士们大喊，士兵们，你们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事业正在危急之中，一群邪恶的狂徒公开践踏法律和公正，公开蔑视我们的存在，妄想把这个国家拉回原来的深渊，但这必将是痴心妄想，因为今天在这儿有你们这群英勇无畏的战士，有你们这群伸张正义的侠客，有我们天空集团宏伟的抱负和理想。现在就让我们拿起武器去消灭那些卑鄙的敌人，实现我们真正的使命，拯救世界。话音刚落，雇佣兵们一阵欢呼，我已经唤醒他们嗜血的欲望，唤醒男人与军人的荣誉，唤醒被遗忘多年的正义。一分钟内，所有士兵坐进装甲战车，我选择其中最坚固的一辆，指向酒店旁边的总统府。停车场外的路障根本是小儿科，那些政变士兵不敢阻挡，看着我们一辆接一辆地冲过去，装甲车轰鸣着碾过大街，所有向我们开枪的敌人都遭到暴风雨般的火力还击。转眼已经到了总统府的门口，这座殖民地时期的古老建筑已被几辆59式坦克夷为平地。正当我们的装甲车寻找敌人的时候，空中响起了直升机的引擎声，一阵气流掠过头顶，两辆装甲车已同时爆炸。透过狭窄的观察孔，可以看到燃烧的金属还有被炸飞出来的人体残块。20几个人就这么死了。头顶的这几架武装直升机还是天空集团援助的军费向美国购买的，现在

却打到了我自己头上。又有两辆装甲车遭到攻击，同样被空对地反坦克导弹炸成了碎片，周围出现大队的政变士兵，纷纷使用各种反坦克武器砸向被困在总统府门前的车队。我的雇佣军无力还手，几个人冒险打开车门冲下来，即被密集的 AK-47 子弹扫成了人肉筛子。所有装甲车都已陷入火海，只剩我的座驾勉强可以行动。这辆车经过全面的改装，防护力不亚于一辆 M1A1 坦克。我们的车长发射了几枚防空导弹，成功击落了两架武装直升机，迫使其他直升机望风而逃。然而59式坦克向我发射炮弹了，车长命令掉头顶开其他被打烂的装甲车，冲破枪林弹雨的重重围困，侥幸撤回了旁边的酒店。酒店里聚集许多外国公民，政变军队不敢擅自进攻。我的脸已经被硝烟熏黑了，额头还有火辣辣的刺痛。看着幸存的十来个雇佣兵，心中无限愧疚与悔恨。半年前在大西洋的海岛上，眼睁睁看着那么多突击队员死去，怎么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似乎战无不胜的装甲车队，如今只剩形单影只的一辆，其余已经变成了废铁，以及装满破碎尸体的棺材。记者们纷纷拍下我窘迫的照片，

酒店客人与工作人员，包括我的保镖和雇佣兵们，记者和酒店的服务生，大家一片死寂地看着我，不知是感谢我的自我牺牲，还是庆幸终于有了个冤大头可以去送死，亦或嘲笑我这个宋襄公之人的笨蛋。昨晚跟随我的黑人保镖大胆地拉着我的手说，老板，你千万不要出去，我了解外面那些士兵，他们都是以杀人取乐的恶棍，才不会管你的人道主义的，我们会拼死保护你的，不必再做无谓的牺牲了。我将手挣脱出来，拍着黑人保镖的肩膀说，你们不是军人，没有义务为我战死沙场。他再也不敢说些什么，低下头来颤抖着肩膀，但愿这个黑大个不要为我哭泣。不知是谁打开大堂里的电视机，只能收到本地的有线电视，总共只有一个频道。忽然正播放的美剧戛然而止，画面变成简陋的演播间，坐着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年男人，满脸严肃地对镜头说了一长串话，当然是索多玛国的语言，但我注意到大堂里的服务生面露恐惧地向我看了看。电视里的军官又用英语说了一遍，索多玛国共和国的全体国民，在本国居住和旅行的外国朋友，你们好，我是索多玛共和国陆军第一旅旅长威廉·约翰逊上校，鉴于我国民选总统卢卡斯先生贪污腐败严重，向外国石油公司出卖本国资源，导致国家陷入严重危机，本人代表海陆空三军全体官兵发起2010黑金行动，今天上午爱国部队已经攻占了总统府，总统先生在交火过程中不幸身亡，这并非本次行动的初衷，但总统必须为他的顽抗付出代价。截至今天上午10点，政府总理、议会议长、财政部长、内政部长、国防部长以上贪污腐败集团的成员均已被爱国部队逮捕。今天开始，索多玛共和国临时军政府宣告成立，由我担任临时政府首席执行官，本人签署第一号命令，全国戒严24小时，禁止任何人擅自上街，违者格杀勿论，望全体国民集合。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第二天我还活着，却第四次成为了阶下囚，代替肖申克州立监狱 C 区58号监房，代替北大西洋冰火岛神秘别墅，代替长江口岩石深处狼穴宫殿的，是索多玛共和国五星级酒店总统套房。夜幕降临，窗外是野性的月光，城市所有灯光都被熄灭，就像黑夜中热带草原，却仍不时有火光闪烁。这是自动步枪的交火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贫民窟方向燃起熊熊大火，整个城市已经成为了杀戮战场。明天清晨，我将俯瞰脚下这片残垣断壁，这方大屠杀后的集体坟场，这个坠入第19层之下的人间地狱，这座人类自私与贪婪的纪念碑。索多玛城的第121天，我已经被围困了40多个小时。昨天我和保镖们困守在酒店，无法和外界取得任何联系，无论纽约总部还是崇明岛的狼穴，就连

0: 近在咫尺的机场也是烟熏渺茫，那里停着我们的两架飞机，还有一批机组留守人员，恐怕连人带机都被扣押。黄昏时分，数百名政变士兵冲进酒店，说是根据威廉·约翰逊上校的命令前来保护我，任何胆敢违抗者一律就地处决。为保全酒店里无辜者的生命，更不想让保镖们为我白白牺牲，我下令所有人不得反抗，向政变部队缴械投降。出于对天空集团董事长的礼遇，我被保护在原来的总统套房内，顶层房间全被政变士兵占据，严格把守每个出入口，任何人不得上到这一层。至于随行的保镖和秘书，都被押送到郊外的集中营，成为临时军政府的人质。昨夜我独自守在房间，门外站着数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窗户已经被铁栅栏封死，我既不能打开，更无力砸开。他们给我送来一顿圣诞大餐，这是酒店原定给我和总统准备的，不过已被看守的士兵吃掉一大半。虽然我不能肯定这些食物是否下毒，饥渴难耐也只能大胆吃下去。唯一放心的只有我们自己留下来的饮用水。我再度成为别人的囚徒，躲在无数枪口锁止门后，度过这个特殊的圣诞节。外面的世界已经彻底变天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索多玛国的民选总统卢卡斯先生竟在即将与我会谈之前惨遭杀害。天空集团早就调查过他的底细，知道他绝非贪污腐败头子。他在当选总统之前曾经多次参与反对前独裁者的斗争，在索多玛国享有极高声誉。我们在石油勘探等方面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又给予索多玛国多项经济与社会援助，无偿援助数万吨粮食，改善了几百万人的饥饿与生存问题，建立了几百座学校，为索多玛培训了几千名教师和技术人员。这个国家 80% 的基础设施项目， 90% 的医疗卫生项目， 100% 的农业建设项目，全出自我最近半年的投资。这是其他西方石油公司想都没想过的，他们才是掠夺资源的新殖民者。我虽不敢说是活雷锋和白求恩，但至少为了与索多玛国双赢共生。但是现在想这些还有什么用？我自己都朝不保夕，说不定很快会冲进来一伙人，随便给我安个罪名，再来个审判，连夜拖去刑场枪毙。我强迫自己不要睡着，不断在房间来回踱步，站在窗前眺望远方。只见油田浓烟继续燃烧，烧掉的不仅是无法再生的资源，还有成堆的美元以及我最后的救命稻草。凌晨时分，终于忍不住睡去，没想到睡到今天中午，突然被窗外爆炸声惊醒。庆幸自己还活着的同时，马路对面许多建筑都已经起火，更多的士兵与军车保护酒店，到处是激烈的枪炮声。我看到数十辆坦克和装甲车分成两波在街上开战，几乎是面对面用炮口指向对方。接着两声巨大的轰鸣，冲天的爆炸火焰后变成两堆扭曲燃烧的废铁。浑身是火的坦克兵惨叫着跳出来，迅速被对方枪手打死，倒在地上烧成一堆黑炭。至少有上千名士兵互相射击，其中有人穿着便服，可能是民兵或临时抓来的壮丁，还有明显未成年的男孩。巷战越来越白热化，有人打光子弹开始肉搏，还有最原始的大刀与标枪。我眼睁睁看着许多人被打死，包括躲在家里的无辜平民，没人给予廉价的同情，就像打死路边乱窜的狗。我不相信全体军人都参加了政变，一定有忠于民选政府的部队拒绝接受非法军政府的命令，他 他们想反攻总统府，夺回首都心脏地带，或者解放被软禁的我。然而下午五点，总统府战事告一段落，以临时军政府的胜利告终。反政变一方丢下成败上千具尸体，狼狈地逃出了首都中心地带，但他们不会停止战斗。漫长的内战才刚刚拉开帷幕，整座城市充满枪声，国家已经分裂成两半。获救希望再次破灭，孤单地回到床上，无聊地摆弄电视遥控器，却不小心按出画面，还是昨天那张脸，军政府首席执行官威廉·约翰逊上校。他洋洋得意地对镜头说，所有索多玛国的全体国民，所有在本国居住或旅行的外国朋友，你们好。现在我代表索多玛国共和国临时军政府，代表我国全体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利，与英属维尔金群岛的 Matrix 公司签订石油开发合作协议，授予 Matrix 公司在索多玛共和国境内独家勘探开采石油的特权，协议有效期99年。这是我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大好机会，也是给新殖民主义者的强有力还击。希望全体国民保持稳定，坚决与前政府的残渣余孽斗争，消灭所有叛乱抵抗分子，清除前政府与前总统的恶劣影响，重建美好家园。 Matrix 果然是 Matrix。从昨天上午到酒店门口，士兵们阻拦我去总统开始，我就想到了 Matrix， 想到他背后的那个人，想到竹林月光下美丽的脸，想到丢失面具的兰陵王。这就是他给我的警告吗？没错，他知道索多玛国会发生政变，因为这是他亲手策划的阴谋，但他并不是唯一警告我的人。出发来非洲的前夜，自称无所不知的幽灵梅菲斯特先生不也向我提出过严重警告吗？由于我对他的一向鄙视，也由于过分自信，完全忽视了他的警告。仔细想想，他对我说过的每句话似乎都有道理，而且均已得到了事实证明。难道从此我就该听信梅菲斯特这个幽灵？窗外不断亮起爆炸的火光，我疲倦地将窗帘拉紧，躺在柔软的床上，就像躺在铺满鲜花的棺材中，安静地闭上眼睛，任由黑暗将我覆盖，等待刽子手到来。砰！凌晨两点，房门终于被死神的脚步砸开了。一刹那的惊醒之后，我却坦然地睁开眼睛，等待行刑队员前来热烈欢迎我。电灯亮起，闪入三个全身黑的蒙面男子，握着匕首和微型冲锋枪，就像特战队员戴着黑色毛线帽，只露出一双狼似的眼睛。这不是黑人的眼睛，匕首上还带着鲜血。门外走廊响起几声枪响，轻的宛如拍苍蝇的声音，接着响起骇人的惨叫，枪口一定按着消声器。两个蒙面汉子冲到床前，一把揪住我的胳膊，却同时回头看第三个人，眼明正身，准备处决吗？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卷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

0: 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然而我注意到第三个人很奇怪，也是黑衣蒙面，却露出一双中国人的眼睛，眉目之间全无另外两人的杀气，反是少年人才有的清秀。他的体格比旁边两个人瘦小，大概还没完全发育成熟，双肩和双腿不停地晃动，恐怕是第一次真刀真枪的上战场。他盯着床上坐以待毙的我，眼角却微微颤抖一下，眼眶迅速发红，闪烁的目光竟让我有几分着迷。突然读心术捕捉到他的一段心里话，
2: 他还活着，谢天谢地，他真的还活着，我不会让你有任何危险的。
1: 明白了，他不是来处决我的死神，而是来拯救我的天使。正对我的这位少年蒙面人眼神激动的点头，用流利的英语对两名同伴说，
2: 是，就是他，快点走。
1: 居然是女人的声音，似曾相识，难道认识我？还是仔细研究过我的照片，担当确认者的角色？转眼间，那两人已将我从床上拉起，我却执拗地挣脱双手，我自己会走路。
2: 放手，让他自己走。
1: 蒙面少年，不，是蒙面女子，紧张地催促一声，随即三人将我夹在中间，牵出了总统套房。门外走廊在激烈的枪战，左右各有两名蒙面人用装了消声器的微型冲锋枪猛烈射击，地上躺了几具士兵的尸体，我感到子弹从头顶飞过去，三个人弯腰奔跑，随时可能中弹挂彩。我们冲进另一扇房门，天花板挖开一个大洞，放下长长的软梯，两个蒙面男子先爬上去，我跟在后面往上爬，蒙面女子为我断后，上面就是酒店楼顶的天台。一阵狂风吹乱头发，原来是一架正在发动的黑鹰，飞旋的桨叶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所幸整个城市都在爆炸和枪战中，没人注意到黑夜里的这架直升机。三个蒙面人将我扶上直升飞机，只等待了不到20秒，又有四个蒙面人跳上来，确认所有人员均已到位，飞行员将直升机提升起来。我被绑在安全带内，眼睁睁看着自己离开楼顶，像个无助的孩子被抛上天空。巨大的轰鸣和震动中，黑夜越来越模糊，感到剧烈的头晕眼花。底下有大群士兵冲上天台，纷纷举枪向起飞的直升机射击，但飞行员已在数秒钟内跃升到上百米高空。黑夜彻底将我们笼罩，不用惧怕下面的 AK-47 了，除了雷达制导的防空导弹外，没有任何武器可以威胁到我们。再往下看是一片黑暗大海，但不时亮起闪烁的光点，那是激烈交战的地方，还有些火光经久不息地燃烧着。我在穿越索多玛的天空，脚下是黑暗笼罩的非洲原野，亦或一个自相残杀的人间地狱。机舱内的灯光照亮了蒙面人们，他们在清点武器装备，只有一个人受了轻伤，他们都经过严格的战斗训练，身手敏捷，枪法娴熟，不亚于我的特种兵雇佣军，才能在给敌人造成严重伤亡的情况下几乎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他们彼此之间互不说话，只是纷纷摘下蒙面帽子，露出一张张阳刚冷峻的脸。大多数是欧美人，也有两个美国黑人的模样。我始终盯着的那个人，也是确认我的身份的蒙面女子，最后一个摘下帽子，一头黑色长发倾泻而出，接着是张年轻女子的脸，可惜却非007电影里帮女郎时的大美女，而是一个容貌平常的中国女孩。我认得这张脸，也记得她的名字，莫妮卡。她是莫妮卡，她第二次来到了非洲，第二次来到这个被圣经诅咒的国家，第二次感受拯救古英雄的激动。 嘈杂震动的直升机里，终于摘下厚厚的蒙面帽，粗糙的毛线都快磨破脸皮了，虽然也不是原来的脸。莫妮卡的脸暴露在古英雄的眼睛里，他这个刚被救出牢笼的男孩，再度九死一生逃过劫难的男人，惊讶地看着莫妮卡平凡的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是他，不起眼的丑小鸭，竟率领一支特种部队神兵天将，他才是踩着七色云彩而来的盖世英雄，而不是他忠诚的助理白展龙或史涛芬伯格。你究竟是什么人？面对自己深爱的男子张口结舌，莫妮卡却是既好恨又好笑，在机舱的金属内壁上感受着剧烈的震动，回忆来到这里的分分秒秒。48小时前，他和其他秘书在崇明岛的狼穴内观看天空集团与索多玛国石油项目投产的新闻直播，等待许久都等不到前线的信号，他就感觉情况有异。两年多前，他也是在那个地方遭遇人生最悲惨的时刻，坠入可怕的炼狱，几乎毁灭全部生命。整整一天，他的眼皮不断跳着，数次没由来的心跳加速，直到傍晚才得到确切消息，索多玛国发生军事政变，民选总统惨遭杀害，天空集团董事长高能生死不明。